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任鸡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匠心好酒，滴滴佳酿，历久弥香。
6: 地道天麻酒，想取匠心酿。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0: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11: 靖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12: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13: 我们常德人，
14: 茶要慢慢擂，
15: 日子要有味。
16: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

0: 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麟药业。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4: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不要鼻塞，
16: 不要流涕，
15: 不要头痛。
1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

0: 言，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

0: 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别跑。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夕阳西不下说，曾经啊，我俩在一个公司上班，下班就爱去公司后面的公园散步，路灯很暗，他习惯走我左边，话不多，但我心里很幸福。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分开了。我反复的琢磨了好久，不知道自己哪儿没做对，也尝试去追回他，但最终还是无果。昨天听到了那首《后会无期》，我忽然就释怀了。有些谜底没有解开就不解了，有些人的出现大概就是为了让你看见自己认真喜欢一个人的样子吧。
1: 后会无期这首歌其实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和最终的释怀。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放下从来不是大哭一场，是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听懂了一首歌，就突然跟过去和解了。
0: 很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就像是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像歌声当中所说的，可能你越去追寻越看不到最终的标准答案。不要追着问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就是陪我们走一段路的，那这段路虽然不长，但是会给我们留下一点温暖，也会留下成长。这首歌《后会无期》送给你，就算跟过去告个别吧。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山东的网友猛力奇留言说，去年公司组织团建，在草原上的篝火旁，大家围成圈唱歌，我偷偷看着旁边那个一直没敢表白的姑娘，借着酒劲儿抢过话筒，吼了一首火火的歌谣，跑调跑到没边，她却笑得眼睛弯弯的，带头给我鼓掌。后来她跟我说，那天晚上跑调的我很可爱，下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点这首歌纪念一下那个跑调但勇敢的自己，也想告诉大家，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大方方唱出来，哪怕跑调也是好听的。
1: 所以表白这事儿啊，跟唱的好听不好听没关系。
0: 哎呀，我瞬间得到安慰了，
1: 是不是？
0: 对，
1: 而且对方喜不喜欢你跟你歌唱的好不好也没关系，
0: 是
1: 因为他选的又不是中国唱将。
0: 有道理啊、哦、
1: 哎，就比如说你唱歌很难听，但是你非常认真的唱、嗯、你反而能够让对方更感动。
0: 这个同道中人啊，跑调这个哥们儿告诉我了，跑调又如何，这不照样抱得美人归吗？所以这首火火的歌谣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咦，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脊。优韧脊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脊，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3: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新朋友，这是来自于央视频的网友，名字叫00789。他说，我第一次出远门呢，是去外地读大学。我爸往我的包里塞了一盒晕车药、两包纸巾、四袋零食，背包扣子都差点扣不上。如今呢，背包已经陪了我7年，图书馆占座、毕业搬家都有他的身影，拉链都换了2回，但每次见他就会想起我爸送我出家门时的样子，点那首《背包》，敬那个陪我一程又一程的老伙计，也致我终将逝去的青春。
4: 哇，这个感觉我特别的懂，因为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背包，我从高中背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0年了。我觉得其实这个背包装着的不只是我们自己鲜活的这7年，也装过我们的梦想，也装过你受过的委屈，它就像一个沉默的老朋友，见证了你所有的成长。
3: 把这首《背包》送给你吧，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珍藏好那些藏在那些物件当中的温柔与感动。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烟友圈的好友小杨树留言说，想点一首《望星空》。去年带儿子回老家，晚上在院子里乘凉，他突然指着天上喊：“爸爸，好多星星！”我抬头一看，确实比城里亮多了。忽然想起来自己小时候也爱躺在外婆家的房顶上看星星，那时候的愿望很简单，快点长大。现在真的长大了，倒怀念起那份简单。
1: 嗯，我们平时总是低头赶路，忙着工作，忙着生活，所以我女儿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爸爸你别在家里边看书打字，你抬头看天。我不知道她跟谁学了一句话，说完之后我都惊了，她说你不要天天低头落寞，你也要抬头看天。哇，所以我觉得
0: 跟大家小哲学家，
1: 哎，跟大家共勉吧，就是每天我们可能觉得手上忙着的这些事儿都特重要啊，这个是为了梦想，那个是为了工作，但是适当的也要抬头看看天，感受一下这片天空给我们带来的自由自在的空气和可以在蓝天上翱翔的那种感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央视频好友随风一样自由留言说，点一首追梦人，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希望女性要有梦想，要有追求，永远鲜活，永远向前。
6: 央视频的好友娜塔莎也点播了这首歌，她说，我爸退休那年呢，突然说要学画画，我妈就笑话他，说你不年轻了折腾啥呀，啊，老了倒做起梦来了。我爸呢没吭声，就买了本二手素描书，一画就是五年。点一首追梦人给我爸，我想跟他说，您做得对，人这辈子梦不怕来得晚，就怕从来没去追过。
7: 年轻的时候追梦可能靠的是热情，年长了之后追梦靠的是一份坚持。
6: 没错，
7: 女生保有热爱，热爱生活，热爱自我，长辈迟来的爱好也是对人生的圆满。梦想从来没有截止日期，心怀向往，什么时候启程都刚刚好。我们一起来听《追梦人》。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重庆的安淑宇。他留言说，3年前刚来这座城市，租的房子漏水，半夜拿盆接雨，听着滴答声睡不着，总想着自己这条小船啥时候能靠岸。现在搬家了，阳台能看到河，偶尔有船经过，回头看看，那几年的颠簸都是教我掌舵的课。想点首《迎风的船》，告诉自己别怕风大，迎上去就是了。每条船都能找到自己的海。
1: 嗯，出海就是船的使命啊。
0: 嗯，
1: 没有风的日子，帆是挂不起来的。所以你那几年的苦，就是把你推向前的那股风。那些当年你觉得，哎呦，这个坎儿我过不去了，是不是？回头看，全都是在给你练习掌舵的本事。
0: 嗯，
1: 所以当时可能你以为自己在那儿硬熬呢，其实生活正在悄悄地教你怎么稳住船的航向。
0: 嗯，把这首《迎风的船》送给大家。

海洋叔叔您好，我是丁雨熙，来自北京。今天我想点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光阴的故事》。虽然这首歌不属于我这个时代，但我总听爸爸妈妈会唱起这首歌。他们说这是没有我之前他们甜蜜的回忆，直到有了可爱的我。我把这首歌送给爸爸妈妈，希望爸爸妈妈永远幸福快乐，也希望我的家庭永远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

0: 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天津的网友退烧片。他说海洋、尚佳，你们好，看你们节目好久了，真的觉得是一个藏树洞分享故事的空间。我来说说我的事儿吧。大二那年呢，我跟我的室友老六打赌，毕业之前我一定能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你行吗？他说他也行。我们就开始训练了，训练的第一周脚底板就磨出三个泡，他就劝我你别折腾了，我没听。比赛那天我一路咬着牙冲过了终点线，成绩虽然不好，但我赛后还是为自己哭得稀里哗啦的，点一首《最初的梦想》给当年那个死磕的自己吧。
2: 哎，这首歌我熟，这是我高中的班歌，
1: 是吗？
2: 每次听完之后也是斗志昂扬哈。
1: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打败，冷冷拍下，是吗？
2: 你要多努力。哎呀，算了，我还是别唱了，还是听正版吧。
1: 对。
2: 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半马真的需要很多的耐力和毅力才能跑完，所以我觉得你很赞。
1: 是，但是在这儿也要给你提个醒，就是说马拉松这样的比赛还是要对，身体素质有要求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最初的梦想呢，咱们不能好高骛远，一定要量力而行。我们来听这首《最初的梦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 DJ

0: 中频综合治疗仪。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音乐有多少种形式？若只选一种来诠释人生，你的选择是？飞奔的少年或许都有着最直接的梦，路平坦，镜头有光，与有趣的灵魂同行。未知的未来有太多可能，所以不如就用我们最天然的人声，共鸣出不简单的人生吧。用和声将幸福包裹，用人声诠释我们那闪亮的和声。

0: 家好，我们是中央音乐学院
1: CAC 阿卡贝拉人声社团。嗯，
0: 阿卡贝拉呢，其实是一种无伴奏人声的演唱形式。
2: 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只发自己的声音的话，其实这个合奏起来会比较的搞笑。比如，哒哒哒哒，呼
0: 呼。我们要不给大家更直观的去感受。

0: 这就是阿卡贝拉。阿卡贝拉就是一种没有乐器的纯人声，所有声部汇聚在一起，共同完成一首作品。
1: 大家好，我叫陈芷英，我是2015年创办的阿卡社，所以是央音 CAC 阿卡社的第一任社长。
2: 大家好，我叫张启凡，我很喜欢唱阿卡。
3: 我叫陈兆天，大家叫我陈妈，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啰里啰嗦，会盯着大家这个盯着大家那个的人。
4: 我叫邹华英，来自音乐教育学院的一名学生，我在阿卡社里面呢唱的是女高声部。
5: 我是宋剧，我在学校的专业是古筝，然后平时的爱好就是听听音乐啊，或者是练习一下 B-box 啊，这样子。
6: 我是刘少宇，最大的爱好就是音乐创作，当然阿卡贝拉一直都是我创作的非常重要的音乐题材。哎，这什么呀？
7: 闪亮的和声任务卡，请在盛夏之际准备一场百人阿卡贝拉音乐会，用和声来诠释人生的无限可能吧。
8: 哦，有点紧张。
0: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得赶紧组织排练。就是首先选曲，然后我们要唱什么歌，
9: 符合这个主题的，
0: 然后还有队形，所以我们赶紧去排练。
10: 我们排练吧。好，
9: 选曲子。
0: 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选曲吧。我觉得这场百人的音乐会选的曲一定是要诠释我们团的故事。对，所以大家现在想想有什么曲子？
9: 想想最开始时候咱们是怎么？就是加入阿卡贝拉，对阿卡贝拉的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3: 我是听了一个经典曲目《情非得已》，
9: 唱阿卡贝拉。
3: 对，以这种形式就感觉哎，没有背景音乐，然后一听全是人，然后嘟嘟哒哒，嘟嘟哒哒的，然后就对这首曲子其实印象蛮深刻，就是相当的经典。
5: 我是在军训的时候看到我们社团招新的，我作为一个人生打击的进来，应该也挺好玩的。
0: 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就是我们其实招新的时候老用情非得已。
6: 老师，我考试考的这首吗？是视谱。
5: 对，
0: 所以大家都是考情非得已考进来，
5: 所以这首曲子特别的，
0: 然后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团，
5: 刻入 DNA 了都。哎，
9: 那就是这首的。我还记得有一首，就是咱们去旅游的时候改编了那个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也挺火的。
3: 春晚上。
9: 对对对，当时就是一边旅游一边拍 MV 配这首歌，我就觉得离不开这个大家庭了。
0: 爱上阿卡贝拉的瞬间就是爱上你们这群人。
5: 对，就是我们这群朋友。这首歌
9: 比心。
0: 所以我觉得咱们前两首歌就选刚才最体现我们故事的两首，一个是情非得已，一个是
11: 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好，赶紧把情非得已谱子拿出来，我们来练
9: 开牌。
0: 先看声部分，首先女高，
3: 我
0: 你要当女高。
9: 那我让给你，我就唱贝斯。
3: 你唱贝斯吧。
0: 女中呢？女中，我是女中。好，天哪。
6: Tenor 没办法，没得跑，也没得选。

0: 哎，不是谁的 solo， 不是你。哦，我们还没分 solo 呢。
1: 好问题，大家都想唱声部是不是？好，那我们再来一下。

0: 忘词了，没看过来。
1: 我觉得你不能忘词，嗯，你是主旋律，你要忘词的话，我们都接不上去。
2: 对，我们歌词跟你对上。
1: 对，大家回去一定要认真的看一下这首的和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结构，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些气口的部分，一定要到时候听主唱。
2: 对，
1: 那咱们过下一首吧。
2: 好，下一首。
1: 像你这样的，
2: 像你这样的朋友，嗯，
1: 哎，我觉得这首的重点在于后面的那个齐唱部分。那现在咱们单独对一下后面的和声，还有速度，
0: 好
1: 不好？

们音没对在一块儿，再对一下，找一下音。我觉得主要这一段大家没对在一块儿。嗯嗯，我们再过一遍吧，再给一下音。

0: 我觉得到时候咱们唱的时候一定要把氛围唱出来。
1: 对，
2: 嗯，还要加动作了。
0: 是的，对。而且后面那一段就是大家齐唱的部分，就是节奏型一样的，大家一定要互相看。
3: 充满挑战的阿卡贝拉百人演唱会，阿卡团的成员们是否能顺利完成本次演出呢？
1: 其实还是有点紧张，会不会没办法给他们呈现一个很好的舞台效果？
4: 很紧张，想象不到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也怕唱错词。
5: 突突突突突突，非常的紧张，所有的人，所有的心血，可能都是为了我们迈上舞台的那一刻。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

0: 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当我真正的站在台上看到他们下那么大雨还撑着伞看着我们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1: 往舞台上走的时候，我就想，虽然一手拿着伞一手拿着麦，但是就是享受当下吧。
2: 大家好，我们是中央音乐学院
3: CAC 阿卡贝拉人声社团。
2: 其实阿卡贝拉这个形式呢，它是无伴奏人声的演唱形式，所以大家接下来听到的曲目都是我们用纯人声来给大家表演的。
4: 我们呢都是因为阿卡贝拉而认识的朋友，也是因为阿卡贝拉成为了大学彼此最好的朋友。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嘻嘻哈哈吃喝玩乐，经常待在一块儿，也会互损啊，然后毫不留情，但是我们非常幸运能够在大学遇到彼此，所以送给大家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祝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就像刚才所说，我们都是因为阿卡贝拉所结缘所认识，那么同时我们也是不约而同情不自禁的爱上了阿卡贝拉，也成为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这种感情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的话，可能就是情非得已。就像我们今天在雨中这样一个特殊的浪漫的场合，然后和大家在这里见面，我觉得也是一种情非得已，也是一种缘分。那么就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如果会唱的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哦。

0: 以为歌会就这样顺利完成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让时间倒回24小时以前。
1: 那我觉得接下来应该给观众感受的应该是阿卡贝拉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2: 嗯，改变，
1: 对不对？有一个改变的感觉。哎，那大家聊聊，
2: 想到了他的黑历史。嗯，之前我们几个人在那个学校里头拍了一个，当时很火，那个
3: 怎么还火了？
2: 爱你那首歌很火，然后我们就学了跳舞。我记得你跳得特别特别好，站 C 位。你们视频啊？视频，视频，视频。
1: 而且我记得当时是不是你因为阿卡贝拉第一次跳舞？
2: 是不是、啊？
1: 这就是对你的改变。
2: 跳得这么好呢，深藏不露。
1: 来了。哇，白净的小伙子是谁呀、
2: 啊？这头甩的，哎
3: 呦！你们不在上面一样。
2: 我的眼里只有你。
1: 好，好，好。那我觉得其实就是《爱你》那首歌真的蛮合适的，因为其实当时我们几个人都因为《爱你》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时间在一块。
2: 还想再看你跳舞。
1: 对。
3: 好好好。
1: 那咱们就练《爱你》吧。
2: 好。
1: 好。第三个环节，
4: 毕业季。
1: 毕业季，我觉得这个
2: 唱点歌送给咱们毕业生。
1: 对，可以。那我觉得第三个板块咱们就唱给自己吧，唱给毕业季。
2: 选歌。
1: 哎，那我们选点毕业的歌曲吧。大家有什么毕业的歌曲？
3: 咱们一块唱的那个
2: 《少年》，
3: 你
2: 曾是少年，
3: 你曾是少年。啊啊
1: 哦，是好妹妹版本那个。
3: 对
2: 对对 对, 对, 对。
3: 也非常的青春有活力。
1: 对，而且也非常抒情。
2: 对，而且我们一直在欢快，我觉得可以来一首这种。
3: 适合放在最后用来那个
2: 收场。对，最后一个。
1: 行，那我觉得我们第三板块就主要唱给毕业季，但是歌曲的顺序我们到时候再斟酌一下。
2: 嗯，行，
1: 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1: 行。其实我一直在担心一个点，就是因为我们首先时间这么短，准备毕业歌会，然后底下是100个观众，其实我特别害怕我们的对阿卡贝拉的热爱，以及我们对音乐的热爱，和我们想要传达的这些歌曲的故事跟感情没办法到达我们的观众心里。
2: 对，每一首都有我们想要说的话，其实都很重要，每一首都很重要。嗯，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
1: 我非常担心这个毕业歌会的效果。
5: 那没辙呀，你选这么多歌你就排吧。
3: 太着急了。
2: 对，怕排不好，怕我们折在台上。
5: 我都觉得背谱都背不完。
2: 而且不仅仅是我们人声，还有我们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把我们的舞蹈或者是我们的肢体上面的一些东西排好。
1: 舞蹈真的是一个大问题。那我其实觉得啊，就是毕业歌会要让观众感觉到我们的唱的阿卡贝拉好的话，
2: 我们的激情，
1: 其实我觉得动作，对，就是动作很重要，然后还有队形变换上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咱们接下来时间真的要好好斟酌动作，然后还有怎么走这些舞美。
3: 那唱不用管吗？
1: 但你没有舞美，他感觉不到氛围啊。就比如说你想去海边，没有那一下他就感觉不到想去海边的情绪啊。
3: 但我能理解，就是你想让大家明白你的心情，明白你的氛围。但是如果我们手上的东西，就是我们最为专业的演唱，因为这个事情去分散了你的精力，但我觉得这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

0: 可能你可以在侧重点上有所表现，你可以在唱好的前提下你去进行你自己的发挥，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要把你的排练重心或者你大家的精力全都放到你的动作上。
1: 那大家意思就是不要排舞美了，那大家就
2: 这样也得排，就是
3: 对，我觉得时间很短，本身我们对这个舞蹈上面就没有什么天赋，对吧？我们本来不是学这个呢，可能我觉得还是在短时间内抓住最重要的核心比较好。
1: 跳是辅助，唱才是重点。
2: 那就视觉也不错，得要不错，大家的表情啊、肢体也得伸展，要放开。
1: 那就简化一下吧。
2: 行，来吧，来吧，排练吧，
4: 咱们排练吧，
1: 排吧，排吧。
4: 排练过程中，就可能大家都比较着急，最终想要给我们的观众们呈现很好的画面。所以比如说我就可能对吧，我执着于这个大家的舞美，大家的走位，因为我觉得大家唱没问题啊，对吧？我也肯定是希望是用唱来打动大家。整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战，当然可能就是在短时间内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好，大家都是出发于这个事情上。

0: 谢。
1: 爱情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复杂的话题，但是
2: 就像这声惊雷，
1: 它听起来非常突如其来，但是在歌声里，爱情其实也可以变得很简单。无关遥远的未来，只在此时此刻，在这个时候，好像我爱你也没有那么难说出口，对吗？一首清新愉快的小甜歌《爱你》送给大家，祝在场的所有人永远有爱的勇气，永远被爱。

0: 谢。
1: 哎，阿卡也让我收获了爱情，他是我们社团中的男低，所以我们就是在唱一个个作品之中产生了一些小火花。那他今天给我送花还是比较意外的。

0: 然后他送的花也很漂亮，呵呵，所以在这夸一下他。
1: 这个歌呢，不仅是送给张启凡和他的男朋友，也是送给在场的各位。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自己所爱，也敢于为爱付出行动。
2: 我们台上的这几位呢，有些人已经毕了业，有些人在今年夏天也要毕业了。今天晚上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舞台上一起唱阿卡贝拉了。那么在座的各位呢，可能大家也都经历过离别，在每一次离别的时刻呢，都伴随着泪水与遗憾。最重要的是与大家一起，好，重来，调整一下。站在舞台上的时候，脑子里一下都是混乱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毕业的这个事情，我今年也是面临着毕业嘛，就面临着朋友的分别。因为其实那些话也是想给我学校的朋友说给他们听的。
3: 我当时其实真的很想抱抱他，如果不是拿着雨伞的话，我真的很想抱一抱他。
2: 接下来这首《你曾是少年》，我想把它献给每一位在追梦的道路上永远做少年的你们，以及在这个夏天即将毕业的我们。

谢谢，非常开心，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大家一起赴约与我们双向奔赴，听我们演唱阿卡贝拉这么多首歌曲。其实正如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阿卡贝拉这个音乐形式就是没有乐器，以我们的人声唱在一起，我们的声部交织在一起，共同完成曲目。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跟你们也是在一起。所以希望大家未来能更加的喜欢阿卡贝拉，喜欢音乐，也请记住我们是中央音乐学院。

0: 谢谢。我非常希望的是，未来这群人不管走到哪，都能去跟人家提起阿卡贝拉。当时是我非常热爱的东西，当然现在也是我热爱的。阿卡贝拉是滋养我人生，艺术养分的非常重要的土壤，所以我们能接受，持续的。
1: 阿卡贝拉给我带来最多的是让我更加勇敢。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小光，通过阿卡贝拉这种形式，能够把我们的光聚集到一起。
2: 阿卡贝拉是我的热爱，我的梦想，贯穿我青春和人生的一切。
1: 说留恋校园，其实是留恋一起唱阿卡贝拉的我们。要问阿卡贝拉是什么？阿卡贝拉。 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幸福的唱歌，用歌声解锁自我，用旋律治愈心灵。经历了风雨，就一定能看到最美的晚霞。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

横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心流驰
5: 骋，无界成长，共同好余生。

界生长，共潮新生。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寻根手艺创新。现在可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传统文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去传承

些老手艺，用自己的脚步走走这5000年文明的来时路，也走出国潮的新风景。那今天我们迎来了11组

0: 重要的角色王嘉楠，中国歌剧舞剧院打击乐演奏家、作曲家，曾参加国内外众多学术及社会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高度的评价。欢迎嘉楠老师。王菲菲，歌手、演员，凭借出色的唱跳实力和敢于突破的勇气，进行了多元风格的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全能艺人。哇哇哇哇，实力创作音乐人，将深厚的人文情怀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不凡的自我态度和舞台魅力。欢迎娃娃。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抱着对国潮满满的期待而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十一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连麦成功的组合可邀请一位国潮推荐官在下一轮进行国潮秀合作演出，如果两组组合邀请的国潮推荐官重合，则国潮推荐官反选，未被国潮推荐官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组队，共同进行国潮合作演出。
0: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主播登场，有请竹笛子涵带来《沧海一声笑》。
2: 大家好，我是竹笛子涵，我现在呢是一名高校的竹笛教师，同时也是一位抖音的竹笛主播。那到现在呢，学习笛子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正走向开播吧国潮的舞台上，希望这一次带来曲子中的创新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惊喜。家人们，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接下来有请刘子涵带来竹笛演奏《沧海一声笑》。

0: 喜欢这个作品啊，一开场给我们一个武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的一种作品。啊，你前面用了很多你笛子的技巧啊，包括气冲音啊，包括飞指啊，包括这个效果的音色，我觉得给你这个音乐一下这个色彩氛围一下就增添了很多的层次，中间还加了一点点
1: 古笛，
0: 对吧？这个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年代感的，把这个《沧海笙箫》重新的演绎，我觉得特别好。
2: 谢谢老师。
3: 听到你的音乐，让我有一种高手过招的感觉。电音的部分和这个竹笛的音乐融合得非常的巧妙，尤其是你换笛子的那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2: 谢谢老师。
4: 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就是玩这种武侠游戏的，然后他的那个笛子一出来，加上后面的整个竹林的感觉，一下子就把我拉入到这个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当中。然后呢，还有我特别喜欢他最后的那个电音的加入的那个部分，古风侠客，然后在竹林穿梭，然后突然又把我们拉到了赛博城市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同时又很和谐，非常棒。
2: 谢谢老师。
5: 这个笛子里吹出来的不仅有音符，还有剑气。其实他用了一个特殊的笛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2: 是的，
5: 是他。
2: 对，
5: 他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哦，这是我们老物件的复制品，它叫骨笛。骨呢是骨头的骨，
5: 骨头的骨。
2: 对，在我们几千年前呢，我们古人是用它这个鸟身上的耻骨所制成的，所以它叫骨笛。哦，
5: 我们能听听它的声音吗？
2: 当然可以。
5: 穿越仙人的声音，被风吹过，也许就是一瞬间。
2: 是的，嗯。
5: 好的，那接下来，如果其他的各位主播愿意跟他组团的话，请点个关注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因为你是第一个出场。
2: 对对对对，
5: 你们如果谁愿意给他点关注，下面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在也是抖音上的一位民歌主播，我叫王飞。手机这个小的屏幕转换到电视节目的这个大的屏幕，看似这一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这么多年唱歌生涯来说，是一次最高的一种肯定，也鞭策着我在今后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直播当中，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
1: Hello， 我们飞飞家的老师们现在马上就要登上我梦想当中的舞台了，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紧张，
2: 加油！
3: 接下来有请王菲带来歌曲《光影歌行》。

0: 王菲的歌声还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啊，小伙子也很年轻，这个编排的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你在表现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更充满活力一点。
1: 其实你一出来的时候说，哎，王菲，我以为是一个女生，结果一个男生出来了，哇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今天呢，我在这里看到她的表演之后，也给了我一些灵感，下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可以去尝试一下融入一些。

0: 民俗的元素。嗯，感谢你的表演，谢谢，非常喜欢。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来，你是怎么爱上民歌的呢？
1: 要说和音乐的结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从小吧。哦，因为我是出生在山东最北边的一个县城德州涝陵，然后因为涝陵这个县城挨着河北比较近，所以涝陵有一个河北梆子剧团。嗯，那我爸爸是这个剧团里的音响师，所以从小我耳濡目染吧。
2: 妈妈是做什么的呢？
1: 蒸馒头。
2: 蒸馒头？真的是蒸馒头吗？
1: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机器嘛，就是纯是用手一个个的去揉馒头。
2: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山东的大馒头特别有名，但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是做馒头的那个妈妈她操劳的模样。
1: 有一位老师他说王菲，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唱歌的道路是你妈妈一个馒头一个馒头揉出来给你凑出来的这个学费啊，他说你要好好努力。我想跟爸爸妈妈说，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借此机会我想向我的爸爸妈妈都说一声，儿子谢谢你们辛苦了。
2: 还是很棒，很有出息，很争气，而且自己的原唱作品啊被选入2024年春晚。
1: 就是根据我的名字创作的一首歌，叫《让幸福飞起来》。
2: 对，他叫王菲，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自己也想唱两句，大家想不想听？而且我们还有舞蹈组，还有气氛组。
1: 安居乐业，让幸福飞起来，掌声和笑声啊，连成欢乐海。兄弟姐妹们欢聚在一起，中华儿女都笑。

0: 接下来我要问了，哪一位主播想跟王菲互相关注？
1: 有吗？哇哦，好哎，
0: 小青。对，我想给王菲老师点个关注，因为我本身的舞蹈是拉丁舞，然后拉丁舞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舞种，我想尝试着民歌和拉丁舞相结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2: 迅姐
3: 啊，哪的？
2: 迅姐，我是小九啊。
0: 啊，小九，
2: 我也想选王菲，我也是一个歌手，我觉得通过这种虚拟的很有科技感的这种形式和王菲的这种民歌进行搭配，肯定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酷的一个尝试。
3: 我想问一下，你是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还是美声？
2: 我是流行唱法。
3: 哦，
1: 但她的声音好好听哎。
3: 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磁性哎。
2: 哎，对，希望可以让王菲也来考虑一下和我合作，我们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3: 你是选择虚拟人还是我们小青？
1: 对于我来说真的两个都想去尝试一下，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3: 那你愿意跟谁互关呢？
1: 我能不能再观望一下？
3: 让他先考虑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迅姐。
4: 大家好，我是杨新玉，来自吉林长春，是一名中国舞主播。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跳舞的人，我想把传统文化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朋友们。这里是通向舞台的后台通道，也是我通向梦想的地方。开播吧，国潮，我来了，加油，加油！
5: 接下来有请杨新玉带来舞蹈《墨梅》。
6: 五家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0: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的舞台的表演以及整个剧目的编排，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啊？那我觉得你跳的是很不错的，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很强的控制力的，所以加油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小兔，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你躺在地上然后那个书卷一摊开的时候，给我有一种你就是玉兔的感觉，再加上你开伞的那个舞美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好。伞一打开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整个情节的张力，非常的巧妙，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3: 你自己为什么选择墨梅这样的表达？
1: 我觉得她是梅花坚持自我，然后正像我一样坚持自己追求梦想。
3: 我觉得舞者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品性才能到达自己梦想的巅峰。
2: 刚才菲菲也在问说我们小兔是不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其实真的不是，她好像是学到小学四年级之后呢，为什么就不学了呢？
1: 之后了，父母让好好学习，然后就没有再进行专业的学习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2: 我觉得它有个定位特别有趣，叫一平米的舞台。
1: 是的是的，这一平米的舞台指的是我一平米的直播间，那个时候的直播就是我的卧室的一个角落，一部手机，然后一盏灯，一幅窗帘，我就开始直播了。虽然很简陋，但是这一平米的直播间就是我的舞台，是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我有位粉丝说，小兔，你每天舞蹈直播坚持着的梦想，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的影子，你追求的梦想的样子真的很激励我们。我没想到一个普通的我能追求舞蹈这条路，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积极向上的影响，我真的我觉得值了。
2: 谁愿意跟我们小兔搭档？

0: 我。
1: 哎呀，你们俩我觉得倒是蛮搭的。
2: 对，
1: 我觉得小兔刚才在这个跳舞的时候啊，他虽然就是跳的是这个古典舞、民族舞，但是呢，他其实柔美中又带着那种劲儿，我非常非常欣赏，非常非常喜欢，就像吹笛子一样，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下共鸣点，我们合作来试一试。
3: 小兔，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2: 太愿意了，我也很喜欢子涵老师的表演。
1: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T 点 GS， 来自河北沧州，平时直播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观众眼中，而今日我把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虚拟技术风格相结合，希望能给观众们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以观山酒敬山河，更携沧州八极拳非遗传承之魄，共赴这场国潮之约。

0: 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点 GS， 今天作为奇迹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奇迹是你的真名还是你的艺名？
1: 奇迹是我的真名，身份证上的。
0: 哦，你也有身份证是吧？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你是我现实年龄还是虚拟年龄？
0: 你的虚拟年龄你几岁了？
1: 虚拟年龄今年才2岁啊。
0: 你2岁了，也就是他以这样的状态2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成为虚拟主播呢？
1: 打小我就爱唱歌嘛，然后后来专业也对口，因为我之前算是一个北漂的人，然后各个行业的关于相关音乐的工作的我都做过，可能也是到了瓶颈期吧，我就想试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就是看不到我人的地方我去唱歌，那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的音乐表达会更丰富一些。
0: 所以其实说的再直接一点，

0: 可能你经过了十年左右北漂的歌唱，都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目标，正好赶上了虚拟这一波大潮的袭来，你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展示你音乐方面的，离音乐更近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有一天你的音乐被人认可的话，你愿意用真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吗？
2: 我很愿意。
3: 当下其实虚拟的这个赛道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创作或者是社交的方式，我觉得
0: 是的。
3: 虽然今天就是奇迹他是以虚拟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但是呢我从他的整个歌声里面，我感受到了他对国潮文化的热爱。
1: 感谢感谢感谢老师。
4: 我觉得这个虚拟这个主播呀，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很新鲜的事儿。我觉得用国潮，用我们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的这种呈现方式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合作。
1: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哪一位主播想跟奇迹点关注？
5: 刚才奇迹讲了他对于这个自己专业的一个执着，北京漂了很多年，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我觉得第一点，他是会对自己的音乐负责；第二点，就是这一首《关山酒》我特别喜欢，而且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认定了，我觉得很想和他合作。还有一点呢，我们都是97年的，然后都属牛，然后我也在北京待过，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我也希望能够和不同的赛道的人进行一个融合，一个碰撞。来这舞台就是挑战自己的，我也希望再挑战一下我自己的合作舞台。哦，
0: 明白。奇迹，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2: 我愿意。
0: 起号北奇迹互关成功，有请下一位主播隆重登场。
6: 大家好，我是小陈，古筝老师，是抖音的民族乐器主播。起初我是一名培训班的古筝教师，通过每天分享我的日常练琴，渐渐地在网上收获到了一批喜欢我音乐的粉丝。
7: 嗨，好紧张！
6: 今天的开播吧国潮，我会有怎么样的演绎呢？晚上记得来看我哟。
8: 接下来有请刘金晨带来古筝演奏 BGM 异响，童年登场。
9: 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给我，我要看这个。

0: 其实他刚刚就是还没有开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旁边有侍琴嘛，我就说哦好美哦，然后但是画面一闪起来就啊、哦、天哪，我的童年简直了，全部的歌曲我都会唱，好开心，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没想到能结合的这么好。对，
1: 刚才我在台下已经跟着唱起来了，我觉得就是这不能叫爷青回了，叫爷童回，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用古筝去弹奏国漫的这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2: 谢谢爸爸老师。
3: 用古筝做这种很欢快的动画片主题曲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主播之前是一名古筝教师。
3: 哎，是古筝老师。
2: 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喜欢的像猪八戒孙悟空这种角色，其实跟我小的时候喜欢的角色一样，他们这种神话英雄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代。哦，所以我想就是尝试一下用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这种回忆杀，用古筝来演绎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那么有谁愿意跟他加关注？
0: 我想给他加关注，小陈古筝老师。其实我关注你的直播是在我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你了，我是老粉儿了。而且我觉得古筝和舞蹈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希望和您合作。但是我之前就是已经选择了子涵，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非常想和小陈老师合作的这个心情。
3: 明白，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好不好？
0: 好好。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

0: 再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心流驰勇，
11: 无尽成长，共同好生生。
12: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音乐博主阎王辞秀，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从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是在艺术学院的附中学习管弦乐器乐，
13: 现在呢我正在开爸爸国潮的录制现场，
12: 期待接下来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喜欢。
14: 接下来有请张怡轩带来歌曲《鸿雁》。

0: 我看每天抖音直播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唱歌主播可能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要真能把它唱好非常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能够把作曲家本身要表达的那种悠扬的带一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意境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年轻小孩们可能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哦，因为它丰富，很有力量，很有劲儿啊。
1: 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他呼麦呢又很有力量，有 power， 所以说他这样一反差，我觉得反而是你的特色。然后你加入了你的摇滚的元素，啊，然后加入长调和马头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未尝不是一种尝试。这次是加了这个长调，是否你的呼麦里面可以加入打击乐啊？我们下面可以来探讨探讨，玩一玩这个事情。
2: 你们说他年轻，他真的很年轻，00后。你多大？
3: 97年。
2: 你97年，你多大？
4: 我是00年的老师。
2: 你好好的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阎王慈秀，我的家呢来自美丽的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大草原。哎，我其实是抖音第一批虚拟主播。哦，
2: 那你怎么从虚拟到了真人呢？这是为什么呢？
4: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以真面目去给大家演唱歌曲的一个主播，那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声伴随着我，质疑我放录音假唱，就是这是不是你在唱？哎，为什么你的声音，你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不一样？它是会打击我对唱歌音乐的一个信心。这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线上的比赛，直到去年的10月份，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去了所谓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开始展现自己。
2: 谁愿意跟他互加关注？
5: 我就是我觉得刚才有几个点特别打动我，就首先您唱歌呢第一声，然后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演奏马头琴的老师，其实我的本专业是中提琴，它的低音弦非常像马头琴的声音的质感，但是会更厚重一些。然后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上一届国潮我也比了，那是我刚开始直播我就直接比了，然后我拉的就是鸿雁，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争取一下跟这个阎王老师合作一下。
2: 好的，过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川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拉丁专业。我之前是一名在赛场上活跃的赛手，退役之后呢，就想用另外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所以选择了直播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认识我们拉丁舞者。开播吧，国潮的观众们，你们好！看我今天很有特色的服装，一定要期待我今天的作品哦！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们见面啦！
7: 接下来有请杨诗雨带来舞蹈《青蛇》。

0: 你看这像什么？
1: 白蛇和小青。
0: 白蛇和小青，真的它好美啊。我觉得用拉丁舞这种方式演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神话故事很有创意，你怎么会想到用拉丁舞去做这样的表达？
2: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青蛇这个角色，喜欢他那种敢爱敢恨特别直接的性格，就跟我本人的性格是相似的，然后就大胆的尝试用这样非常经典的传说《白蛇传》中的这个角色去给大家做演绎。大家看我的服装，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嗯，我的身上有很多的青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哦，
0: 你看到细节了吗？这是一条蛇哦，看到吗？这是一条小青蛇，你看这是蛇尾。这么盘过来盘过来盘过来，弯弯曲曲曲曲绕绕，舌头在这里。
2: 是的是的，包括刚才我在前面铺的这条绿色长布也是模拟了蛇的尾巴的形态。对，
0: 很用心。他也是见过那种比赛的大场面的，
2: 对，英国黑池舞蹈节的团体舞的冠军成员之一。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我跟菲菲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了。
3: 对 ，Hello， 好久不见。
2: 对，我们之前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
3: 是
2: 就有见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4: 我看到他非常亲切，因为我妈妈也是教拉丁舞的。哦、oh. ，对，所以我知道他每一个就是动作，他的那个力度的控制，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包括他后面的设计，那个青蛇的尾巴，然后他那个一转头。太美了，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你。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觉得这个编排很好，国标舞非常注重的就是腿部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增加了这个上肢的这个的一很多的一些手臂的一些力量，跟他这个音乐结合的也特别好。
2: 谢谢老师。周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你说。
2: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您唱那个《趁好天时》，所以说有没有机会跟您一起合作一下？
0: 趁好天时，你是说越剧的那个吗？
2: 对对，越剧。
0: 我努力哈。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拉丁舞的方式来表达乐剧。
1: 是的，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是的，
1: 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合作。
2: 年轻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年轻无敌啊，加油加油，好不好？谁愿意跟我们点关注？
3: 其实我刚刚看了他的表演，真的是特别想去挑战一下和拉丁舞的结合，但是因为小九老师还没有表演嘛，对于两位主播的尊重，我全都看完好不好？
2: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DLL9， 来自黑龙江，平时直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擅长各类流行音乐，爱好唱歌，能够驾驭多元的曲风在不同情景下进行演绎。很荣幸能登上央视舞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虚拟形象相结合，给大家带来表演，期待与大家的见面。

多少年心中涟漪早平息，这人世间他自古多别离。

0: 大家请往那边看。其实这个节目小九是把剪纸融入其中的。各位老师刚才看了以后第一感觉是怎么样？
1: 这种传统的技艺我觉得是特别的，希望我们年轻的这些后辈们多多学习，尤其是剪完这些过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呢，
1: 一下喜庆了啊。
0: 而且你看虽然我们在说着话，老师特别的专注，就是手艺人，我觉得他往往是因为那个心流体验，他专注进去了，他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幸福。我想问一下小九，
2: 哎，迅姐在呢。
0: 小九，我想你为什么把剪纸融入到你自己的表演当中啊？
2: 是这样的，迅姐，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尝试的就这种古装的形象，然后在前期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问题，那我想着既然就是走这个古装的路线，就融入更多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而剪纸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一个文化的记忆，那这次也非常荣幸邀请了剪纸艺术家张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剪纸的创作。我觉得将这种虚拟的歌曲、虚拟的形象以及歌曲与这个文化剪纸相融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的人间烟火。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仅歌唱得好，他能够把剪纸艺术跟他的音乐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很有想象力。因为我自己要做一个歌剧，就想用大量的剪纸来做一个舞台的呈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我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多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魅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歌剧当中用上。
2: 谢谢老师，谢谢。
4: 我是觉得他这个表演和剪纸完全融为一体了，然后刚才的剪纸老师我觉得他完全开启了自己的心流模式。我觉得这门手艺也叫做手艺，守住我们的传统艺术，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2: 谢谢老师。
3: 谢谢爸爸。
0: 没有剪完，它是一个半成品，老师剪的是人间烟火，大家看。来，谁愿意跟我们的小九互瞎关注？你吗？
5: 其实刚刚真的很感谢，在我表演之后，川南老师和小九两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这个唱法来说，传统民歌，我还是想和小九老师有一个音乐上的碰撞。
2: 期待和王菲老师的合作。
5: 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互关成功。
6: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7: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8: 我觉得我不断地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爽的。
9: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10: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

0: 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1: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2: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3: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4: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3: 9块9？
12: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4: 好，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回民支队是1959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史诗之作。电影由冯毅夫、李俊联合执导，配乐则是高如新和李伟才共同完成。电影一开篇就以惨烈笔触刻画侵略者暴行，伴随着家园焚毁、百姓流离失所的画面，弦乐以下行琶音与铜管的持续长音编织成一首悲歌，揭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就在这令人窒息的绝望中，音乐骤然转向昂扬的上行旋律，马本斋振臂一呼，乡亲们纷纷举起刀枪，保卫家园的呐喊响彻云霄，让观众清晰地感受到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觉醒从来都伴随着破釜沉舟的勇气。

0: 乡亲们，你们都看见了吧？日本鬼子把刺刀往我们胸口扔扎，烧了房子，杀了人，就连这清真寺他也要放一把火。大家这样抬举我马本斋，我就是死了也要把这口气争回来，也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回回不是孬种。
1: 乡亲们，我这副大队长也不能白干。
0: 白富贵，
2: 哟，
1: 给，只要是打日本给乡亲们报仇，缺啥找我，顶多卖200亩地，啥也有了。
0: 乡亲们，要打日本报仇的，往这边领家伙。

0: 还想要，到日本鬼子那儿拿去。
1: 马大队长，马大队长，
2: 这是谁家的人呢？
1: 谁知道这是牛司令还是马司令？
2: 可不，这阵子司令比牛毛还多呢，谁知他是谁的人呢？这又是什么事儿啊？
1: 事关重大，这个地方啊，请里边看吧。

0: 蛤蟆。
1: 地军总司令，想请马先生出来，共同抗日。
0: 哪一部分的？
1: 六路军。
0: 有多少人枪？
1: 零头在外，整整七千。
2: 别把牛皮吹破了，不要说七千呢，就是七百，贵军也就够威风的了。
1: 哼，那是过去，现在。
2: 现在您把屁股坐到日本人怀里，吃起东洋人的饭来了。
3: 走，
4: 马先生，这真是
5: 快点，
4: 马先生，这实在是
5: 拉出来把他宰了。

0: 在在是误会啊。
1: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韩福，
2: 有，
1: 出去滚蛋。
2: 是。
3: 眼睛是出气儿了，
4: 乡亲们，让他滚吧！有仇我们自己报，有冤我们自己伸。
5: 对，大丈夫自己跌倒自己爬。
4: 可是有一条，今天我们成立队伍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家伙可得遵守纪律啊！
5: 大哥，你放心。这是你当团长、兄弟当营长时候的一点赚头，以后谁要不服从你的命令，就当点心喂给他。给，
6: 乡亲们，我报分营。乡亲们，我报分营。我报。
2: 你报什么分营？你还是到一边喊你123456去吧。
6: 唐老师，你不要成了满贯就瞧不起小胡。表哥，我可以给咱们弄两杆汉阳刀。
0: 混蛋。本寨，本寨，我把茂才给你送来了，让他给他娘报仇。

0: 乡亲们，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只要打两个胜仗，咱们回回就算吃开了。别看今天有个八路军令打日本，不定明天咱们回回还有个九路军也令打日本。
1: 好，
0: 快点吃，吃饱了快点干，要不日本人一来啊，想跑都没有地方跑啊。
2: 哎，要是把工事修好了呢？
0: 修好了啊，鬼子来了让他干瞪眼。
3: 我就不信你们在家也吃的这个，
2: 那牲口吃草也得砸砸，为什么给你炒菜也不切一切？这不是吃
0: 你们嗓子眼太细，咽不下去是不是？啊？谁也不准动！一会儿还有八大八碗请你们呢。

0: 你们太费事了，回家用纸糊一个多好。你们看，就凭这个你们还想挡日本人？这还没有你们家鸡窝结实呢。明天把工事修不好，日本人一来，我就把你拖出去当枪子儿。
1: 本真，
0: 娘，
1: 你又打人了，把鞭子给我。整天的就知道玩枪使棒，连个人情都不懂。人家孩子不对，你长个嘴不会说，为什么动不动就打？成天就跟个野人一样。连顿饭也不知道回家去吃。吃吧，吃饱了好去打人去。
2: 大姑，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挨，这也不能光怪我表哥呀。
1: 你还替他说话？看看，衣裳破了，也不知道缝缝。少府，往后可不能又抽又赌了。糟蹋了钱是小事儿，还得坏了人。
2: 大姑，你放心，以后叫赌也不赌，叫抽也不抽了。等我有了钱，先给你老人家打一副金的，把这几十年的老古董也该换换了。
1: 这些我都不喜欢，只要你们不把路走错了就行了。
3: 大队长，
4: 怎么样？一点也不错，每天上午准从点过。

0: 伙们都听大队长的命令，谁不准抢，把东西背过去。大家伙们，
1: 乡亲们，乡亲们，这下可报了仇了，宰了个日本鬼子，还闹了杆快枪。
0: 把枪借给别人呗，你先玩几天大刀再说。
1: 你妈的，老子在家种地受你的欺负，出门当兵了还受你的欺负，去你妈的吧，老子不干了。
2: 来，吃菜吃菜。
3: 从前我吃槽子糕，我这么吃，现在吃窝头

0: 这么吃了。
1: 吃吧。
0: 来来来来来来，喝一盅。
2: 不不不，请请请，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2: 好好好好。哎，谢谢谢谢。
3: 这年头，珠子、利钱，那可实在是难要啊。
1: 还有菜呢？
4: 来了。
2: 来来来，拿上拿上。

0: 这些个老佃户一个比一个刁。
1: 老佃户又怎么样，也不能叫我姓白的一家人饿死，叫他们大吃大喝。
2: 掐不住脖子，哼，你就掏不出钱来。
1: 这些佃户的毛病我知道，都是属核桃的，不砸就吃不上人。
0: 好，还是照老办法。
3: 嗯，啊，您慢慢喝，我试飞试飞。哦，大哥，
4: 你们可好，在这过开年了。为什么不看看你们当兵的去？刚打了胜仗，就觉得天下太平。
3: 大哥，真没办法。账房先生出去了半个月，租子利钱一个没要到。哎，一家人眼看着就要把嘴吊起来了。
4: 要利钱收租子，我不反对。可是也得管管队伍。林茂才回来了没有？
1: 真他妈鸡窝里出不了凤凰，老子种地不交租子，儿子当兵开小差，我马上派人去抓。
5: 喂，李老汉，把这些东西都算上，你还整整短白队长一担租子，可得早点合计啊。
0: 爹，宝财，爹，
6: 你回来了，
0: 我受不了白手人的窝囊气，不干了。
6: 不干了，他的地咱们也不种了。
7: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茂才开小差了。
6: 茂才开小差了，你们就把我抓走吧，要不赏我饭我还没地方吃去呢。
8: 穷人想喝口西北风，谁该刮呀？打日本，
6: 你不打

0: 站住！站住！
1: 连队长，这一下马本斋可叫皇军迷兮迷兮的了。
0: 人家都是爹娘养，你他妈的卖唱儿子揍得这么怕，站在那儿不准动，我监视敌人。
2: 顶不住了，
0: 你赶快带二中队往村西冲。
3: 马本斋，
1: 哎，是
4: 马本斋。

0: 旅游队的同志们，赶快追呀！追上去就是胜利。
1: 哎，同志，我参与你们八路军行不行？
2: 当然行啊，这小伙子可能干了，打死过一个鬼子，还得过杆快枪呢。
1: 在什么地方？
2: 就在这个队伍上。
1: 哪个队伍上？
2: 马本斋义勇队。
3: 马本斋义勇队的人八路军不收。
1: 为什么？
3: 他们这回损失太大，正是缺人的时候。
1: 他是谁呀？郭团长。
2: 这才奇怪啊，人家一天招兵都招不到，可你们送上门的兵都不要。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喂，你好，
11: 在这儿。
1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0: 谢谢啊。
12: 树不躲，
11: 没事，
1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

0: 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我是龚允熙。在英雄蜕变的灵魂隘口，音乐率先举起了思想的火把。当马本斋于油灯下展开论持久战，一段舒缓的弦乐旋律响起，音符如同思想的火花，缓慢却坚定地铺展着。随着马本斋眼神越发清明，铜管乐器悄然加入，旋律逐渐从沉静转向激昂，恰与回民支队炸铁轨、轰大桥的一系列斗争形成了呼应。这段音乐的递进，生动勾勒出了主人公马本斋从匹夫之勇到革命觉悟的思想升华。更值得品味的是，影片配乐多次化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旋律动机，作曲家高如兴将这一经典曲调加以变奏发展，使其成为推动情节的隐形线索，暗示着无视群众纪律、拒不服从命令的大队长白守仁最终的叛变。这些精妙的音乐设计让回民支队的叙事更具层次感。下面就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影片，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大家都看到了，队伍一天也不能拖了，再拖下去只好散伙了。
1: 什么散伙？能冻死饿死也不能散了伙让人家笑死，没让日本人打垮倒让日本人吓垮了。
2: 韩武士，不要把话说得太硬喽，这和打牌一样，手要是臭了你就赢不了。表哥，天下路宽着呢，到哪还没咱们一碗饭吃。
0: 嗯，我看哈参谋说的也对，只要咱们手里有枪杆子，到哪儿也有人欢迎。
3: 哈参谋，说说你的打算。
2: 六路军请了你好几回了，我看这就是一步好棋。
1: 什么？投六路军当汉奸去？说这个话也不怕丢了回回的人。
0: 不管怎么样，队伍总得保住，日后干什么也是本钱。
3: 我们跟六路军日本人是冤家，现在只有一条路，投八路军去。
0: 什么？投八路？哎呀，大哥，你怎么想走这一条路？跟着共产党走，这不是老鼠给猫拜年吗？
2: 到八路军呐，三天一整，两天一变，又和国民党一样，还有咱们事干。
0: 别的不说，光汉人那口臭气，咱们吃不了也得兜着。
1: 哎，我看这可是个事儿。
3: 对，难说呀。不过要是看上次能给咱们解围。

0: 这不岂要是到了将军的时候，也许可以试一下。哎，
1: 你又替郭团长解围，人家钓鱼还能不给你点食儿？嘿，走别的路我行啊，要投八路军去吃那份苦，我可受不了。
0: 不投八路，我赞成。可是你们看。

0: 怎么办？
1: 大哥，天无绝人之路，真没办法，把头拔路当作缓兵之计，我看也可以。
0: 你？
2: 我？我身子骨不行，以后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吧。
3: 我赞成头八路。

0: 不管怎么说啊，偷八路以后队伍是扩大了，装备齐全，粮食弹药有了着落。
1: 队伍是扩大了，可是听咱们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0: 不见得吧，
1: 你这个人就是心眼实。常言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说郭政委他老在底下乱转，到底是干什么呢？
2: 郭政委
0: 啊，
2: 我打的行不行？
0: 好，
2: 打得不错，学会了打草鞋，以后穿靴子就不困难了。八路军里头能人真多呀，啥也会做啊。
3: 不要说打草鞋，叫我们政委种两下地看看，锄耙耕种哪一样都是行家嘞。
4: 哦，郭政委在家也是受苦的，
2: 给地主砍活，红军一去就参军了。哦，
3: 怪不得八路军对老百姓这么好呢，原来你们都是庄稼汉呐。
2: 老大爷说的对，八路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要是没有老百姓啊，也就没有八路军了。

0: 着眼皮，
1: 赶快把队伍带出来。
2: 为什么？
1: 把老乡的庄稼全采完了，换个地方演习也是一样的。
2: 你管天管地，还管我出头打仗啊？你们说，当兵的从家里出来，谁在操场上？不在老百姓地里出操演习，在哪儿？

0: 同志们，你们在家里谁是种地的呀？啊？种过地的举手。韩副社，
1: 有。
0: 你在家里是干什么的呀？
1: 种地。
0: 好，你们在家里都是种地的，为什么一当了兵就不知道爱护农民的利益呢？看，还不赶快出来。

你的狗皮膏药别在我跟前卖。你不服从命令，

0: 天也老过一般黑，灰灰到哪儿也不是人。你说姓郭的眼里有你还是有我？整天和卖膏药的一样，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们的爹娘，这不是明摆着骂人吗？这怎么当了兵就该比谁小一辈啊？我白手人拉起队伍有我白手人的打算，我拉起队伍不是为了让别人来做官，整天骑在我的头上。
1: 先忍着点，走着瞧嘛。
0: 你能忍，我不能忍，我不能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吃饭。

0: 我认为我们都是把朋友往头上顶，可是有人想把我们回回往脚底下踩，恐怕这也不对吧。
1: 是谁？
2: 是谁？哼，是谁谁知道，这还用问？
1: 这么说是我？
2: 哼，不是你，是我。你当我白手儿还是小孩啊？成天给我小鞋穿，错了，你去打听打听，姓白的也是有名有姓的，不是卖豆腐的，一拉一块儿。
3: 你太放肆，你破坏了屈荣记，又不服从命令，你还有什么话说？
2: 好啊，你看不行，就另请高明。

0: 政委，这样干队友可不好带，
1: 放纵下去更难带，
0: 你说怎么好带？
1: 加强政治工作，要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0: 我们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你去问问，打日本我韩国没有，参加八路军是我连排锻炼的。
1: 这都好，可是军队要是不懂得爱护人民的利益，就会不打自垮。
2: 政委，我回去了。
0: 怎么样，想通了没有啊？
2: 反正耍军阀主义打人，我想不通。
0: 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白大队长打人不对，可也不能碰到了一点困难就要求调动工作呀。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我再找他谈谈。

0: 是啊，我这个人呢，就是嘴不好，说话不饶人。哎，实在对不起政委啊，以后还得请政委多包涵点啊。
1: 其实我昨天也不太冷静，拍桌子也不对。不过主要的是，我们干部应该爱护战士，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你想想看，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怎么能够随便打人和破坏群众纪律呢？再说目前敌我装备又这么悬殊，我们要是没有很好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不用说在平原上作战，恐怕连脚也站不住。
0: 是是是，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啊。哎，哦，政委还有啥事儿吧？
1: 好吧，以后有问题我们再谈吧。
0: 啊。

0: 郭团长才见，因您见义勇为，使弟在张庄免于一败。听说战斗中您身负重伤，令弟甚为不安，本当前往面谢，但苦于不知地点，故望速速回音，以便前往，略表寸喜。弟马本斋。
1: 两个人隔了几步路，可是通风信就得半年多，真有意思啊。
2: 政委，你告诉给司令员吧，跟他说了，你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1: 工作再困难，也不能依靠这种关系来建立个人威信，要依靠党的方针政策，不然什么工作都会失败。他应该感谢的不是我，是党。
3: 昨天跟我发了一顿脾气，今天又找我谈话，说咱们部队没有他的政治工作非垮不可。
4: 垮？哼哼，不信把队伍训练出来给你看看。
5: 动作，
4: 饭桶。

0: 军人就得服从命令为天职，指到哪儿走到哪儿。
1: 是啊，军人是要服从命令。三大纪律，八项主义，头一条就是。不过应该让他们懂得为什么要服从，成为自觉的就好。我们要好好的看看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呢、啊、对于我们来说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了。

0: 我不是夜郎自大呀，不算现在，光过去我扛枪杆的扛了20年。怎么样带兵我还懂得点儿。
1: 你要能把部队的军事训练和今天的游击战争结合起来，那就好了。
0: 好，我不行，你来，我愿甘拜下风。
1: 我一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喂，你好，
2: 在这儿。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谢谢啊。
3: 树不躲，
2: 没事，
3: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晋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劲酒。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回民支队》以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的真实事迹为蓝本，讲述他从自发组建回民抗日义勇队，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最终将队伍淬炼成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的壮阔历程。

0: 为了让这段历史在荧幕上鲜活起来，主创团队倾注了深沉的匠心。导演李俊亲赴河北探访马本斋的警卫员以及回民支队老兵，饰演马本斋的演员李波则用粗犷中见细微的表演，精准刻画了角色从旧军人到共产党员的蜕变。剧组对历史细节的考据更是严苛到极致。回民支队吸收汉族战士后，统一遵守民族习惯的设定，并源于真实历史中政委的提议。可以说，正是这种对民族团结细节的还原，才让故事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
1: 马大壮，
2: 哟，
1: 你马上给我找一本《论赤九战》来，越快越好。
3: 是。
1: 回来，把过去发的书全给我搬来。
3: 是。
2: 说什么了？
4: 马大壮说要看《论持久战》。
2: 马大壮要看《持久战》，好嘛，把我的给他。

0: 山本连队长这阵子可真火了，城里头住这么多军队，就拿个马本斋没办法，不是炸桥就是破路，一弄不好就戳到城墙底下敲开大门了。
1: 嗯，以前呢他没这两项，那我还不知道，就是因为当上了八路军才给他长上两个翅膀。
0: 要是咱们想办法把马本斋给整了，那在皇军面前还不是端上铁饭碗了。
1: 哎呀，那可不容易吧。
0: 容易的买卖赚不了大钱，这回呀，你应该在连队长面前露他一手。

报告连队长，哈少夫来了。哈少夫。

这一下又把敌人的脚给缠住了。敌人要想恢复交通啊，也得一个月以后了。明天我到军区汇报。

0: 什么？
1: 医生叫你住院，你又不去，家里伙食又不好，你再不注意点，身体就垮了。
0: 买这些东西，你想了没有？
1: 我想了，反正咱们又不是回民，也不算什么违反纪律。
0: 你倒会给自己找理由。

0: 我们不是回民，可我们在回民部队里工作，就应该尊重回民同志的风俗习惯。你不想一想，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在回民支队里还有我们两个是汉人？你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影响会有多坏？快把东西送回去，给老乡解释清楚。
1: 是。
0: 你把东西准备好，明天回军区去。
2: 政委，我
0: 不要说了，我全知道。

0: 小刘，小刘，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怎么了？你倒是说呀！啊？
1: 司令员，我犯了错误了。
2: 好好好，自己来，自己来。
3: 白菜萝卜真是好，没有长腿他到处跑，一跑跑到了二中队，司务长把他抓住了，大锅熬，小锅炒，看你还往哪儿跑？哎，这
0: 跑不了。
3: 一天三顿吃了个饱，吃了个饱。
4: 嗨，你出什么亮相？霍政委在那儿。
3: 政委在我才大声呢，政委不在啊，我还没那么大嗓门呢。
5: 说得好，说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啊？
6: 要。
2: 司务长，听见了没有？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对呀。
4: 账上存着200多块钱，就是没有地方用。
2: 那为什么不拿出来给大家改善生活呢？
5: 这儿不是回民住的地方，牛羊不是阿红宰的，大家不吃。
2: 那给马司令员商量商量，给咱们部队请个阿红不好吗？
5: 太好了。
4: 好啊。
5: 同志们，政委说给咱们回民支队请个阿红，你们说好不好啊？
6: 好
5: 啊。
0: 政委的伤得这么严重，为什么早不告诉我？
1: 是政委不让说。
0: 你医生是干什么的？还有你的警卫员，
2: 回来了，
7: 回来了。
0: 看什么？不认识啊？坐下吧。小刘犯什么法了？你把他从回民支队里赶出去？
2: 你问他自己。
0: 小刘，

0: 不，我问你，违反了纪律。谁的纪律？是政治委员的纪律啊，还是司令员的纪律？
1: 卫兵支队的纪律。
2: 哼，这会儿你又讲开纪律了。那说服教育到哪去了？
3: 说服教育和执行纪律并不矛盾吗？
2: 我不管什么矛盾不矛盾，我不能让别人说我在回民支队里连个通讯员也放不下。
3: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2: 什么意思？我不能眼看着一个人的胳膊都要掉了，还让他没死没活的工作。
3: 谁说的？
2: 你问问医生。
4: 你这伤非常重，是不能再坚持工作了。
2: 怎么样，没有冤枉你吧？准备好了没有啊？
4: 好了，
0: 走吧。住医院又不是蹲紧闭。
3: 哎，
0: 走吧。
3: 好啊，你们几个合伙整我一个。这次是看在司令员的面子上从宽处理，以后再犯了错误可得加倍处罚嘞。
4: 小刘，
5: 把这给政委带。
4: 谁给的？
0: 嗨，快走吧。住院没有给我打听个人呢。
3: 谁呀？
0: 你们当家的郭团长，听说他也是个老红军，作战很勇敢。他张庄给我解围的时候挂了花，不见了一面啊，总像件心事没有了啊。
3: 其实也没有什么，这是党交给他的任务，又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
0: 哎，那可不行，你一定要给我打听。

0: 好吧，我一定给你打听，不过打听不着你可也别怪我。好了，不要送了。
1: 还有什么嘱咐的吗？
0: 没有什么了。以后对白大队长恐怕还要多帮助一些。
1: 是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吧，早点回来，赶上保卫秋收啊。
0: 当然。政委今天说要给咱们支队请个阿訇，那多好啊。
1: 谁说的？政委？
0: 是政委，我亲自听他给大伙儿说的。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9: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反了，这帮穷鬼。
1: 可不，农会一成立啊，他就跟造反一样啊，整天闹减租减息，你叫他少减一升都不行啊。
0: 谁是单村领头的？
1: 李茂才他老子李俊。哼，老家伙现在当上农会主席了，这封信就是他让我交给你的。
0: 哼，好大的狗胆，要我表示意见。回去告诉他，地不租了，我要自己种，这就是我的意见。
1: 哎呀，不行啊，人家上面有规定，说有什么永电权。
2: 啊，有他妈撑腰的。
1: 是啊，事情是有点扎手啊。
3: 不过，常言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

0: 这小子倒走起来了啊。
1: 听说哈少福自从投降日本人就当上了便衣队长，在城里是又买房子又置地，听说还弄了个娘们儿。
0: 他也太性急了，
1: 这可是火烧眉毛啊。
0: 好吧，一不做二不休，你先回去。
1: 是不是马上就？
0: 那就看姓马的够不够朋友了。我不能当了裤子卖了老婆来给共产党干事儿。你看，革命革到我的头上来了，合理负担还嫌不够，又来个减督减细，这到底是革日本人的命还是革我白手人的命？嘿，整天喊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可我的利益哪去了？
2: 算了吧，就是再减薪你也吃不完，何必着那么大急？
0: 你倒和共产党穿上一条裤子了，事情没有轮到你头上，轮到你头上你把天都得翻了。
2: 轮到我头上啊，我认了。
0: 你认了？我不认。种我的地就得给我交租子，减不减在我，谁管不着。你是司令员，你说句公道话。
2: 我说什么公道话？
0: 只要你下命令不让减，我就有办法。
2: 兄弟，这是政府的事情，军队不能管。
0: 好啊，你不管我管。

0: 梭子，我就扒你一层皮。让你看看，是鞭子厉害，你厉害。你回去告诉他们，啊，谁敢欺负到我白家门上，我马上派队伍把他家给抄了。拖出去，别叫他死在队伍上。
1: 打死我，猪子！

0: 快起来，起来！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2: 要卷租卷息，北守人不让见。
0: 打人！别问了，快打手去啊！他妈的，这还有王法没？
3: 大叔，你先歇会儿啊。
4: 都给小点声了，
3: 在。干什么？
4: 白大队长找你。
3: 走。不行，我得回去。
0: 李大叔，要回，咱们一块儿回去。
4: 对。哎，你在外看点，不让点租点戏，
0: 老子不干了，
4: 不干。
0: 咱们来的光明，走在正道，给司令员留个条。
4: 对。

0: 卫兵哪去了？日本人来了不抓活的有鬼！
1: 司令员，司令员，
0: 怎么了？
1: 白大队长把我关起来，他把队伍拉走了，拉走了，
0: 拉马来。

0: 演技，对我养伤你搞垮了，你这样干你还对得起谁？
1: 谁对不起我，我就对不起谁。
0: 你把话说明白些行不行？
1: 还装糊涂呢？你现在不是从前的马炳斋了，你现在是八路军的司令员，共产党里的红人。我是谁？是地主，是你们革命的对象。
0: 你还想报仇革命不了？
1: 为啥不？我现在就去报仇，就去革命。弟兄们，共产党这碗饭咱们是吃不下了，谁想报仇革命跟我走，只要手里有枪杆子，到哪儿有人欢迎。
0: 我看你们谁敢动。
1: 哼，不愿意干的跟我走，过三个月再叫你马本斋共产党来看看我白手人。
2: 哼，你说人话不做人事，叫我们紧急集合去执行任务，原来是把我们骗出来去反对共产党，反对检督检信。同志们，他说的话都听见了吧？
3: 听了。
2: 大家说怎么办？
3: 枪毙了！
4: 大家听一听！
3: 枪毙了！
5: 站队！
0: 拿枪来！你这支枪带走还是留下？
1: 随你的便。
0: 你自己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吧？
1: 来吧，走
3: 走，往哪走？
0: 你走吧，我们不走了。

0: 什么事儿？
1: 这你放心，念念。
2: 马司令员，白守仁为什么打李老汉？为什么不让点足点西？打日本保家乡是为了什么？我们不干了，李老汉我们抬走了，三班战士。
3: 报告司令员，我们连昨天跑了19个，原因是
0: 什么原因？全是这个原因。
3: 报告我们连。
0: 够了，你们赶快回去照顾队伍，开小差的不要紧，委屈他们就得全回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

0: 熬夜。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要白手人把我们打不死，租子力气就得照样捡，穷人就得有饭吃。
1: 对，不管他白手人还是黑手人，不让咱们捡东捡西，咱们就给他干了。
2: 对，给他干了。
1: 同志们，乡亲们，白手人不打日本，要拉起队伍叛变，让我给崩了。
3: 好，
1: 还有些人也不打日本，开小差了，你们说对不对啊？大家伙说，是捡东捡西重要啊，还是打日本重要？
4: 打日本重要，可是肚子里没食儿，也拿不起枪杆啊。
1: 可当初成立队伍的时候，大伙儿是怎么说的？这会儿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就是风纪改会也没有这么自由啊！开小差的都给我回来！

本斋，你赶快跟我回去，有话以后再说。你看，会都让你给搅散了。

0: 马司令，这不能怪乡亲们呐。唉，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呀。
1: 你们全走吧，留下我马本斋一个人，就是死也死在战场上，不会死在枪头上。

0: 处都得为大伙打算。别忘了，过去咱们也是穷人。
1: 娘，你放心，就是天塌下来，你儿子也能顶住。娘，您多多保重。

0: 投降敌人的供词，马本斋的部队异常混乱，再加上共产党减租减息的阿政，更使得马本斋众叛亲离，大批的士兵逃亡，军心涣散，兵无斗志。
1: 情报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1: 请状不信。

0: 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对敌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战机。我建议部队马上转移。
1: 对，
0: 这些问题都好说。

那些开了小差的不要紧，他们会回来的。不容易啊，我像三顾茅庐一样，亲自去请都没有请来，到时候不用请他们就会回来。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白手镇的叛变和开小差，而是减租减息。我们应该立刻以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名义写信告诉农会，惠民支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坚决拥护政府的法令。

0: 嘿，嘿，叔叔，你的什么的情报败露？连队长，马本斋的家离这只有30里，
1: 怎么样？
0: 他是有名的孝子。
1: 嗯，把他母亲抓来。

0: 报告，我们部队离开一小时以后，敌人分三路包围了赵家河。
1: 可惜日本鬼子的腿太短了，
0: 敌人扑空以后又奔向了张庄。
1: 什么？
0: 敌人去得很突然，老百姓没来得及转移。马老太太
1: 怎么样？
0: 被敌人抓走了。

0: 大姑啊，你巴不得我成人，现在我好容易混上个阔差事，把你老人家请到城里来享上几天福，看你不吃不喝，连句话也不跟我说呀。哎，让我这做侄儿的心里实在是过不去啊。哎呀，看看看看，又惹你老人家生气了。大姑，说实在的，就凭人家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有两个表哥也不行啊。人家山本连队长看着我表哥是条汉子，一心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呢，叫侄儿到我表哥那去一趟。我想明天就去，看看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
1: 叫他好好打日本。
2: 同志们，冲啊！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5: 谢谢啊。
7: 树不多，
6: 没事，
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回民支队》展现了两次伟大的牺牲，其中一位就是马本斋的母亲。当敌人妄图以他为人质胁迫马本斋投降时，这位深明大义的回族老人却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以绝食七天的壮举，用生命践行了舍小家为国家的民族气节。而在影片最后的战斗冲锋中，郭政委的牺牲则带着信仰的光芒。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郭政委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马本斋的入党申请书，并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这张染血的申请书不仅是一份组织上的认可，更是两代革命者的精神接力，让为民族解放而战的信念有了最厚重的传承。
3: 日本人真孬种，把大姑请去了，要和你讲和。
4: 什么条件？

0: 一个是从今以后你不打他，他不打你。
1: 刘参谋，
2: 有
1: 参谋长，请你去一趟。
2: 好了，就请了。
0: 一个是你要能过去的话，保险给你三个县的朝公司令。
3: 就三个县呢？
0: 我看你要能把队伍带过去几个，恐怕河北省的朝公司令也是你的。
3: 我要是不去呢？
0: 哎呀，那大姑可就不好说了。
3: 你告诉双门，他有种就把队伍拉出来跟我干，抓老太太那不是完事。
0: 表哥，你要能深入一次虎穴，也让他们看看。
4: 报告，报告司令，开小差的战士回来了。
1: 李大叔，你来了。
5: 你来了，
1: 来了。
4: 你们都回来了。
1: 都回来了，一根汗毛也没丢下。
4: 粽子捡了吗？
1: 捡了。
4: 利钱呢？
1: 也捡了。正在街尾眼上接到你这封信，大家伙三天两后上就把账算清楚了，这下身上轻快了，就一心打日本了。我这不成才的东西这回又来了，交给你，看他还敢开小差不。
5: 就开上次一回，
4: 这回啊叫开也不开了。
6: 对，叫开
1: 马司令，这还不算，你看这些年轻小伙子

0: 非参军不行，一起收下吧。
1: 这太好了。
2: 不要
3: 参军了。
0: 何要

0: 首先是我错了。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从今以后回民支队一定要爱护老百姓，不要说减租减息，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儿，让我马美人干什么都可以。咱们都是阶级弟兄，咱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和汉奸。
1: 哎，表哥，
0: 快起来！
2: 是。是
0: 通阵去。
1: 阿忠，
3: 马老太太有消息没有啊？

老太太，您喝口汤吧，都七天了，不吃不喝的，就是铁打的人也熬不下去呀、啊。

0: 老太太，您行行好吧，你不吃饭我们天天挨打呀。鬼子还说要杀我们呢。
1: 连我这老太婆他们都不敢打，还敢打你这我吃多高的男子汉。

马老太太，山本连队长又来看你来了，这回你老人家总该言语声了吧。

0: 你找到了，跑吧，连长。
1: 不，
0: 给你脸个发炮弹，把敌人山炮你给我砸烂。
1: 是。
2: 韩队长，
3: 哟，
2: 派人把他送到司令员那里去。
3: 是。

尊严，炮兵射击准备完毕。

0: 郭团长，郭团长，郭团长，
1: 谁？
0: 郭团长，就是政委。
1: 政委，是你？为什么你早不告诉我呀？
2: 共产党员执行党的任务，有什么值得告诉人的？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

我们宣誓，在党的领导下，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劳动人民，不把敌人消灭，绝不罢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喂，你好，
4: 在这儿。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谢谢啊。
2: 树不多，
4: 没事，
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

0: 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科学教育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

0: 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

0: 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1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2: 高山流水一支烟，
0: 女儿香柳听花言。

0: 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 时间会证明一切。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9，400668669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
0: 氟氯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

0: 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

0: 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我们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早上呢，我难得的起了一个大早，我忽然发现我好久没有在六七点钟起床了，然后呢在莲花河公园呢跑了一圈，我突然真的发现早起之后那个世界跟早高峰车水马龙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决定呢要挑选一首非常特别的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这首歌就像是早晨推开窗那样，让阳光和风哗的一下扑过来啊，给我们带来清新和醒脑的感觉。
1: 清新和醒脑啊，就是一种能量，也希望这个能量场在这首歌里传递给大家。我觉得当你听完之后一定会感觉到，就是全身的血液都在快速的流动着，就连走路的步子也能再轻快几分。
0: 哎，我们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表达我们对大家的期待和祝福，就是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做自己的太阳，照亮自己，温暖自己。这首歌就是大张伟的一个 nice。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那首好心情。为什么呢？因为来自江苏苏州的橘子汽水说了他的故事。他说，我想把好心情送给我最好的闺蜜阿萌，我们俩认识快10年了，从高中同桌到现在合租室友，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和她一起窝在沙发上，一边吃外卖一边聊今天遇到的事儿，有她的日子在，连阴天都不觉得无聊。
0: 这么多年的闺蜜情可以说是神仙姐妹了。我们在跟自己的闺蜜相处的时候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零负担，谁也不用说硬要找一个话题非得聊点啥，空气哪怕是安静的也是温暖的，随便聊上几句也可以，那些工作中的生活中的积攒的情绪，只要她在，留着耳朵给我就都抚平了。
1: 让我们一块来听来自于路虎和西林那一高演唱的这个版本的好心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杨树下的你留言说，前阵子老朋友从外地回来，约着吃了顿饭，聊起当年一起追过的姑娘，他笑了笑说，那时候要是胆子大点就好了。我也笑了，现在不也挺好，各有各的日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想着那首《刚刚好》，有些关系停在恰到好处的位置，不用刻意拉近，也不用勉强留住，能坐下来笑着聊聊过去就已经很好了。人生哪能处处圆满，刚刚好就是最好的安排。
1: 看得出来这位朋友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是时间帮你打磨出来了这份通透，真是这样。人生呢，的确不是每个故事都会有完美的结局，有些停在恰到好处的位置，就是刚刚好。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喂，你好，
7: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8: 树不躲，
7: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0: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猎奇炒年糕留言说，特别想听那首《卡拉永远 OK》，
11: 特别好听。
10: 记得1989年我上初一，那个年代啊只有磁带，所以生日那天老爸送了我一部随身听。为了刻录一盒校长的磁带，我去学校对面那家音响商店花了15块钱完成了心愿。那个年纪真好啊，简单快乐，无忧无虑。
11: 不管小雨杯，卡拉永远 OK， 真的特别有年代感呢。就是磁带、随身听、翻录，就这些词儿，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朋友来讲，都觉得特别的陌生。但是。

0: 我们这些80后来讲，那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
1: 虽然现在我们更方便了，我们动动手指啊，就能够非常简单的在各种网页平台上享受到音乐的快乐。但我确实也真心的觉得，快乐本身从不拘泥于任何的时代或是物件。我们获取它的方式或许不同，但咱们内心同样的幸福。
0: 因为现在10后可能也会问你们，哎，你们当时用的 MP3 是什么呀？对不对？我们也希望大家伙都能够一直保有这份热爱生活、感受幸福的心。我们来听这首《卡拉永远 OK》。

0: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我们来认识这位来自于福建福州的网友圆的小燕子，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我特别想再听一遍好风吹进生活里。最近我搬了新家，虽然不大，但是有个院子，周末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在院子里摆张桌子，烤烤串，聊聊天，风一吹特别舒服，感觉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不用大富大贵，简简单单就挺好。
1: 听着真的让人觉得有点羡慕啊！
2: 烤串，
1: 我觉得那个就是首先啊，听着这个好吃的，咱就到点儿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听着那份和朋友相聚的轻松快乐，唠着嗑，简简单单的，你就能感觉到，这就是烟火人间，好友相聚，向往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嘛。
0: 对，我们常说说简单的生活最难寻，因为真正奢侈的不一定是物质，而是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拥有慢下来享受烟火的心情。
1: 那祝这位朋友的小院能好风不断，美食无限，好友常相伴，好风吹进生活里，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们。

0: 感謝你們第一次上莊，代表山通莊武師就是要表現醒獅在山中採青的過程，你們的對手不再是其他獅子，而腳下的路注意每一步都要行出醒獅的精氣神。
1: 師傅啊，那我們究竟應該怎麼行啊？
2: 是不是有大招的？
0: 聽我心入面把聲，是病貓還是醒獅？
2: 醒獅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1: 那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刘天意留言说，第一次听一次就好，是和我爱的人在电影院里，那个电影把我们都看哭了，从此以后我就爱上了这首歌。而现在他却不在我身边了，可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眼泪还是会忍不住流下来。我想说，这么多年我从未忘记过你。
0: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边都会有一首自带回忆功效的歌，有些歌回忆起来会让你开心，有些歌再次想起会让你黯然神伤。如果那份回忆刚好啊，是如此的深刻，那么放不下其实也是很正常的，所以也不用逼着自己，一定

0: 要去释怀，我们坦然接纳这份念想就好了。
1: 是的，也希望你能带着这份独家记忆坚定地继续往前走，好好地经营自己的生活。那同时呢，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威克里和劳安也点播了这首歌曲，那我们为大家一起送上这首《一次就好》。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0: 艾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央视频的好友远山留言说，我想把爱要有你才完美送给琳琳。我想说感谢这场相遇，我有很多很多话想对你说。在打出这段话的时候，在看到你分享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就红了。只有分开了才知道你已经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了，我真的好想你。
7: 人跟人的缘分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拥有的时候呢，它就像空气一样，我们总是察觉不到它，总觉得日子还长机会还多，可是真等到分开了，我们又会后知后觉的感觉，对方好像是种下了一颗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随着岁月慢慢的生根发芽，但我们再回不到从前了，那种遗憾扑面而来的感觉确实让人心里酸酸的。
6: 而这份遗憾的发生是让我们学会以后真的要好好珍惜。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

0: 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有些地方先被看见，有些地方先被听见。
1: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2: 所谓远方，最后都会变成故乡。
3: 我想替山

0: 何把声音寄给世界。
1: 这一程，我们去听见大张家界。

五城共鸣，山河回响。星如旷野，万物生

0: 爱的朋友们，今晚秦拔山间的清风吹过云溪天河的水面，将满天星河揉成一地萤火。今天我们在云溪县文化体育中心的舞台之上，诚邀亲爱的朋友们和我们共赴一场天河之畔独有的中式浪漫之旅。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张宇。
1: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魏野，欢迎你们的到来。
2: 云溪的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龚允熙。
1: 七夕的浪漫是刻在中华文脉里跨越千年的回响，从先秦星象到唐宋词章，千年来啊，文人的笔墨从未停下，把绝对真挚情感的赞颂都写进了七夕的星河当中。
2: 今天我们以民歌为舟，顺着诗词里的浪漫追寻七夕，在婉转的旋律里触摸千年的文化根脉，让古老的爱意顺着歌声流向更远的未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人和歌手，他们以歌为媒，以

0: 生传情，共同唱响七夕浪漫的旋律。
1: 云溪的朋友，你

0: 说到七夕，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想象呢？我想很多朋友啊，第一印象马上就会想到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那个千年的传说，很多人都是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我们总觉得呀，这样的传说故事就是属于天上的星宿神话。但这一次当我来到了云溪，我才知道原来天上的神话早已在人间有了具体的模样。在这里我特别建议所有的朋友们来到云溪都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啊，在云溪的县城当中有一条穿城而过的天河，它对应的呢就是天上的银河，而在河的两岸对望的就是石公公和石婆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河的中间还有一个棱角分明的金钗石，这个金钗石啊，就特别像是在神话传说当中那个画出了银河的那一只金钗。所以说了这么多我们云溪和七夕之间相关的浪漫，其实在这山水之间的所有浪漫，在我们云溪的民间艺人当中啊，已经传唱了百年了。云溪三弦，一人一琴三根丝弦，用琴巴山地的本土唱腔，将我们天河的水，将我们七夕的浪漫都揉进了那婉转的琴声当中。
1: 话说

0: 织女
1: 牛郎，
0: 织女
1: 牛娘，
2: 仙女下凡姻缘配，
1: 牛郎织女结成双，
2: 诚心拜堂。

0: 胆，大胆，大胆之女，竟敢违反天条，死配凡人！
1: 王母娘娘，我与牛郎真心相爱，求您成全。
2: 王母娘娘，我与侄女夫妻情深，求您成全。
0: 来呀，
3: 在，
0: 将侄女给我拿

0: 任贤诊沁，让喜鹊架起了爱的鹊桥。
1: 任贤诊爱，让牛郎织女气息相会。
2: 祝天下有情人终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96，400-681-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咱们都说天上七夕人间云溪啊，云溪也是七夕文化之乡，所以我真的特别好奇，咱云溪到底有哪些关于七夕的民俗？
1: 咱云溪有哪些关于七夕的民俗？你还真问对人了。因为经过这两天我全面而细致的调研之后呢，我把它归结成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你猜猜看。
0: 七夕云溪，我觉得这个数字好像不难猜，大家觉得是哪个数字？哎，我听到了，好多朋友都在喊七，对不对？
1: 七，没错。这个七啊，对于咱们云溪来说还真是有特别的讲究，因为七字呢就是刻进七夕古穴当中来自云溪的密码。你看啊，每年的七月初七夜，姑娘们呢要摆上瓜果乞巧，这个呢就是代代相传的请七姐。而七夕天刚亮，去水边取回当天的七夕水，叫做成七水。还有七成八不成，
0: 七成八不成，哎，这个听着挺有意思的，什么事儿逢七可以，逢八就不行了。哎，
1: 逢七可以，相亲，
0: 相亲，
1: 相亲
0: 怎么说？
1: 男方去女方家里面相亲，挺好的事儿哈。
0: 对啊，
1: 然后呢，这边给男方做了一大桌子菜，你就得数了。如果是七道菜，有戏。如果是八道菜，那就是八不成。所以呢，咱们就好好吃顿饭，吃完之后啊，就该回哪儿回哪儿吧。
0: 就是八成不成了，还有这个谐音梗在里边。
1: 对，
0: 台下很多的湖北的朋友们，对不对？我觉得有一个旋律既浪漫又俏皮，我一说大家立马就能反应过来。
1: 来试试看。
0: 妹娃子要过河，是哪个来接我嘛？
1: 是我来接你吗？
0: 就是咱湖北的龙船调。

0: 推你吗？
1: 还说来推你吗？

0: 云溪啊，这个七夕节有这样的一个传统，那就是在葡萄架下听牛郎织女夜话，而更多的情侣呢选择在此互诉衷肠，互赠亲手制作的礼物。我想这份礼物啊，不在于它的贵重，而在于它亲手制作的那样的一份心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亲手制作这份礼物背后的源头。让我们来欢迎邱静晓老师，欢迎王立兴老师，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二位好，今天咱们这一上台，我相信咱们云溪的朋友啊，从二位的这个着装一眼就能看出来吧，这就是咱们云溪的手工织布，是不是？
2: 是的，这就是我自己织的布做的。啊，
0: 王老师，您这样的一件上衣要织多长时间啊？
1: 最少需要两天。
0: 两天的时间。
1: 是的。
0: 邱老师身上还带了很漂亮的这个胸针哈，这样的一个胸针就算是在这个新时代的衍生品了吧。
2: 对，这都是我自己做的。
0: 自己做的。手链和包。
2: 对，手链还有这个包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实用性和美观性兼具啊。
2: 以前这个云溪13-14岁的小姑娘是吧，就开始上机学织布了。
0: 13-14岁就开始。
2: 对，
0: 跟着妈妈外婆一起学习。
2: 是的。他们就是织了好多图案的布，到七夕的当天来参加比赛。赢得了就是公认的巧

0: 姑娘，
1: 比巧工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台上的王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我们都说这个男耕女织啊，今天在王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云溪不一样的一面。王老师，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我也是从小受到家里的熏陶吧，小时候家里大人在这个织布机上织布，然后呢我们就在旁边玩耍，看得久了感兴趣了就学会了。
1: 您给我们展示一下，看看您这个织布的手艺怎么样， 好不好？
0: 织布机上这个线就是经线，梭子里边用的线是纬线，纬线穿梭在经线中间，这个咔嚓声就是为了把这个纬线打结实。
1: 而且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织布的过程当中啊，要有定力，要守得住寂寞，其实这也是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一点啊。
0: 是的，
1: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王老师好不好？我听说在以前啊，就是这个土布是我们娶媳妇儿的时候作为聘礼要送出去的，是吗？
2: 是的，因为在云溪过去年轻人定亲结婚，男方就会把自己家里织好的这个手织布当聘礼送到女方家里，当女方收到这个聘礼之后，然后会用灵巧的双手把它做成居家用品，比方说床单、被罩、三件套、四件套。哎
1: 呦，这一来一回就有一种好像我答应了你的这门提亲，而且我答应你我要跟你好好过日子。
2: 是的。
1: 那现在呢？
2: 现在呢，由于这个传统手织布它这个透气性好，质地就是说非常紧密，然后就是说健康环保，更是现在我们云溪人亲朋好友之间相互赠送的一个佳品，
1: 也能把一份祝福和美好的寓意送给对方。
2: 对对对对，
1: 谢谢二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介绍啊！我觉得就像这一块土布一样，在交给对方的时候就是一份郑重的承诺，我爱你三个字是我一针一线一经一纬织出来的，而这个日子我相信在我们云溪人的手中也一定会越过越红火。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在旋律当中感受七夕的浪漫，有请

0: 我身旁这一位呢，就是和我们冯志信武息息相关的非遗传承人，我们云溪手工刺绣非遗传承人张春梅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身后就是您的作品了啊，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对，这四幅画绣的是牛郎织女从相识、相爱、分离到鹊桥相会的过程。哦，
0: 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全过程。
1: 对，
0: 我们可以逐一看一下。啊，这一幅就是他们相遇的一个场景。
1: 对，这个是道一结缘。哦，
0: 我们再往这儿瞧一瞧。这就是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生活了哈。
1: 对男耕女织，
0: 特别的幸福，特别的美满。哎，你再往这儿看看，哎呀，这幅画的情绪张力一下就不一样了，
1: 是担子追妻。
0: 你看，虽然这个在画当中是两个角落，但是织女眼中的这种不舍完全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来看看这边，
1: 这个是鹊桥相会。
0: 这幅就是圆满的一个作品了，两个人在鹊桥上相见，然后对视，眼神当中都透着深情。而且我发现这四幅作品，我哪怕离得这么近，恍惚间都觉得这不是刺绣，就像画一样，它整个画面都特别的工整，然后颜色也特别的绚丽。咱云溪的刺绣有什么样的特点，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云溪刺绣不涂花哨，讲究的是针脚密、线色正。
0: 那像这四幅作品要绣完的话，您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1: 绣了5年的时间。
0: 5年？
1: 对，
0: 四幅5年。所以基本上像我们身旁这一幅作品就要1到2年的功夫。
1: 对。
0: 你看，看似这个在台上非常规整功利的刺绣，其实都是日日夜夜穿针引线的结果。那我身上这个小荷包是不是就能方便很多了？这个绣起来应该时间短一些吧？
1: 对，这两个荷包用了3天的时间完成的。在我们云溪啊，情侣在七夕节互赠荷包，寓意着两个人的日子幸福美满。
0: 这上面的图案我觉得也特别的精美，是喜鹊是不是？
1: 喜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鸟，它们是代表着好运、吉庆还有幸福。哦，
0: 就是各种美好寓意集于一体。其实咱云溪也是喜鹊之乡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在我们云溪荷包信物上面绣喜鹊就更恰到好处了。大家看，我们千百年前的浪漫传说当中，牛郎织女借着鹊桥相会，今天呢在我们充满烟火气的日常当中，大家又借着喜鹊的荷包来传递心意，所以这份深情和浪漫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那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的其实就是这一份浪漫。

0: 谢谢。今天啊，我们特别高兴，也请到了我们云溪花模的非遗传承人卢云老师来到台上。卢老师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的卢老师。其实今天啊，我代表了大多数我们可能外地的观众朋友，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花模不是特别的了解。据说现在摆在我们台侧的这些花模有非常大的讲究，是不是卢老师？
1: 花模呢，它是国家级非遗，云溪七夕中最重要的部分。
0: 那咱们一步，我们一边看一边说，好不好？
1: 一边看一下。哎呀，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花模。我们这个花模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喜鹊，还有这个牛郎织女。哦，
0: 这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图案。
1: 对。哎呀，
0: 太精巧了。
1: 然后呢，我们这边是云溪七夕。
0: 七夕。
1: 对，你可以看一下，这边一边是喜鹊，啊，还有一边它是这个玫瑰。啊，寓意的话就是喜上眉梢，
0: 喜上眉梢，
1: 然后是爱情美满。哎，
0: 我想问老师啊，这个比如说我现在面前这个最大的这个花模，您大概要做多久呢？
1: 这个得半天。
0: 半天的时间。
1: 对。
0: 而且这个花模我注意到，它其实颜色非常的丰富。这个颜色是不是也有讲究？
1: 这个颜色也有讲究。颜色的话，我们都是纯天然的水果蔬菜汁儿。啊，
0: 我这个迫不及待啊，待会儿介绍完了，我就直接给拿下去把它蒸了。
1: 可以，没问题，可以尝。哎，
0: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卢老师，这个真是太精美了。
1: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是一对天鹅，还有一个喜。特别符合今天这个场景。
0: 其实听了云老师的介绍，可以感受到每一个我们的精致美丽的云溪花模都沾着实打实的手心的温度。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玉流程和傅莎莎为大家带来歌曲《掐菜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

0: 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谢谢谢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也祝福今天到场的各位新人们。
1: 这些年来啊，国家一直在推进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把非遗的热度落到了实处，让古韵国风成为了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咱们云溪呢，更是响应号召，直接把七夕的浪漫打包成了十里红妆汉婚大典，让千年的浪漫直接扑到了我们的眼前。
0: 是的，如大家刚刚所见啊，其实我们今天现场呢就来了77对身着传统婚服的新人，他们身上的一针一线都是咱们老辈人传下来的温柔，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心意。这77对新人，他们不是在演一场别人写好的传统婚礼，而是真正接过了老辈人传下来的喜意和心意，把咱们云溪人刻在骨血里的浪漫认认真真的穿在了身上。
1: 所以就像我们俩刚才上台的时候说的，当看到这个场景我们特别的感动，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觉得太美好了。从千年前的七夕乞巧到今天十里红妆集体婚礼，我们云溪人的浪漫啊，从来不是飘在天上的传说，是一辈辈人用织布刺绣做巧石，这些传统文化所攒出来的刻在骨血当中的生活仪式感。
0: 没错，今天晚上呢，我们天合为证，巧艺传情，祝愿每一对有情人都可以相守岁岁，年年安澜。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美好的祝愿化作歌声送给天下的有情人。

来到云溪啊，我们会发现云溪这里真的是一个把山水浪漫都刻在骨子里的地方。来到这儿的朋友啊，你可以看一看，在这里有着天上银河，地上天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天河。你还可以欣赏到有着云溪古八景之称的九崖新雨，又或者呀，你还可以去感受一下成语朝秦暮楚的所在地上京古城，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就连今天我们的演出现场的这一座体育馆呢，其实也是根据天河的走势修建而成的。抬头望下天空，这里啊正是牛郎织女传说当中的那一片浪漫星空，所以啊在这里演唱，我觉得天空当中飘着的旋律都多了几分栖息的浪漫色彩。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有请徐子薇、罗娇为我们带来盼星星盼月亮，有请二位。

浪漫呢、啊。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亮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这些年非遗活化的好政策，让放河灯比巧工这些传统民俗又重新热热闹闹地办了起来。
1: 放河灯，乞巧愿，照亮牛郎织女鹊桥路。岸边的灯影已经映在水面上，和天上的银河结成一片，这就是我们云溪所独有的星河双景。
2: 放河灯既祝福，素纸烛灭变万千。从老辈人手里的一盏小素灯，到如今连成一片的星河灯海，云溪人的七夕从来不是停在传说里的旧故事，而是跟着日子一起越变越鲜活的浪漫。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全场飘起的暖光，把这份独属于云溪人的天河情怀永远留在这片星河之下。

0: 谢谢，谢谢周璇，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大家。时光飞逝，转眼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 感谢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频道民歌中国，星河永逸，爱达未来，2026年湖北十堰云溪我们的节日七夕特别节目的现场。
2: 在美妙的音乐声中，我们本场的演出到此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也期待下次相遇。再见，
1: 再见。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情随遇，细数山野万紫千火星际天涯间，天生中一见如迷不渲染大场，不挂黄泉路女儿你做本拿古画魂，天暗闪惊奇过天年。

最复杂的自己，最失控的回忆。

谢。看台的朋友，嗨，你们好。啊，谢谢。

好棒。

人潮放在我的眼皮底下，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血糖高吗？
1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喂，你好，
12: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1: 谢谢啊。
8: 树不躲，
11: 没事儿，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蓝之家，
1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可以把你手里的荧光棒跟我一起哦，谢谢。

watch our Miss Penny

0: 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谢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2: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4: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

0: 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音乐对于我个人来说，不仅仅是为了好听，音乐是我们记忆的一个载体，音乐也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感觉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大家好，我是秦林威，关注音乐频道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9: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0: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写

名胜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我要练出马甲线，
10: 我想减掉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多多要走了，这是我们家宝贝多多，它是自由的小狗。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迷雾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之前一直在外漂泊，后面果断回家发展，今年又迎来了我们可爱的小公主。我和老婆相识14年，结婚6年，一直也没有和我老婆求过婚。想借机会给我老婆点首她最喜欢的告白气球，感谢她一直以来默默的付出，也愿所有的朋友都顺心顺意，和和睦睦。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 Tiamo， 他说想点告白气球给我亲爱的老公，感谢他一直以来的陪伴。
1: 同样喜欢这首歌的还有 Honest 盛，他说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送给我的前任，也是我的初恋，他现在在茂名。我还记得2017年的那个夏天，我们一起合唱这首歌，他说你的声音好特别，彻底打动了我。
0: 哎，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一首告白气球，有人在里面听到了相守，有人听到了陪伴，还有人听到了在那年夏天最单纯的怀念。不管这个气球啊是握在手里还是飞到了天边，只要你能在旋律响起的时候看见当年那个为了爱奋不顾身的自己，那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送给你最好的温柔与馈赠。
1: 接下来咱们就借着周杰伦的嗓音，把这份爱意稳稳地投递给每一位告白气球，希望它能飞到你心里，送给所有相信爱的人。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江西南昌的宋清说了，去年公司组织写年度目标，我在纸上写了学会弹若把你这首歌，后来每天中午啊就练一会儿，年底真能磕磕绊绊的弹下来了，想点这首歌送给那个愿意为一件事儿慢慢努力的自己，有些美好不怕来得晚，怕的是从来不开始。嗯，说得好，
1: 在公司的年度目标里写的是要学会弹若把你，你是个很热爱生活也很浪漫的人啊，所以你看你只要爱生活，任何小事儿真的不怕晚，这我觉得也是对这首歌最好的感悟了。
0: 多少人把目标写在纸上就完事儿了，比如说我吧，比如说减肥但是人家这位朋友啊，一天一天的在那儿磨，在那儿练呢，从写到做，这中间就隔着每一天，哎，若把你送给你。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2: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国宝说了，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勇气。2003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寝室里放的是勇气，他哼着歌笑着跟我说，你好，我叫邯郸。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得，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那份乐观和坚强。他教会了我无论遇到什么都要笑着往前走，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像他一样勇敢的人。愿我们都能带着那份勇气好好生活。
12: 国宝，邯郸教会你的，我想不仅仅是爱真的需要勇气，而是生活本身无时无刻不需要乐观和坚强。所以无论遇到什么笑着往前走吧，爱你的人给你的信任给你的支持比任何的情话都持久。
0: 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勇气。

0: 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
1: 第一眼直觉，空气也微甜，呼吸加快定格瞬间，想接近一点。

0: 得我们好像太客气了。
1: 要不我不客气一下。
2: 接下来我们的留言是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小双儿呀，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想点一首约定送给我老公，我想跟他说，感谢你每天为这个家奔波，早出晚归的辛苦了，今天是你33岁的生日，我和儿子女儿就想跟你说句心里话，烟少抽点，酒少喝点，早点回家啊，咱们一家人在一块儿比什么都强，这首约定送给你，愿咱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一直走到白头。
0: 首先我们也在这儿祝您的爱人生日快乐，30多岁啊，真的上有老下有小负重前行的年纪，但相信有你这句话，有一家人共同凝聚起来的这股子劲儿，还有这份浓浓的爱意，他再累也觉得值了。
2: 哎，一家人齐齐整整的就是最好的日子，把这首约定送给你们幸福的一家，也祝你们的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

0: 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淡淡蓝，他说海洋梅文，我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送给我女儿，不知是怎么样的缘分让我们成为

0: 什么没有我，他说爸爸好久没带我去玩了，我一下被戳中了，后来每周都挤出时间来陪他们。想点一首《翻山越岭靠近你》，其实最该靠近的就是身边最重要的人。
1: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于湖北武汉的樱花大道，还有云的底等等。那话不多说，我们一块来听《翻山越岭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南希留言说，今天想点首恋曲1990给我的爸妈，他俩是因为这首歌而结缘的。话说当初两个互不认识的人跳了一支舞，才有了后来的姻缘和现在的我。这么多年了，这首歌在我们家的地位是雷打不动。点播这首歌，祝爸妈永远恩爱，幸福和美。
0: 那这首歌在你们家必须雷打不动，
7: no，
0: 因为没有他可能就没有你了。
7: 当年爸爸妈妈听了这首歌是有了相爱的那个开始，那肯定现在还能想起来那个时候跳舞的样子，想起年轻时的自己。那这首恋曲1990送给你们，愿你们一家能够继续这份美满与幸福。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民族乐器。

0: 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这是我们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早上呢，我难得的起了一个大早，我忽然发现我好久没有在六七点钟起床了，然后呢，在莲花河公园呢跑了一圈，我突然真的发现，早起之后那个世界跟早高峰车水马龙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决定呢要挑选一首非常特别的歌。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这首歌就像是早晨推开窗那样，让阳光和风哗的一下扑过来，啊，给我们带来清新和醒脑的感觉。
1: 清新和醒脑啊，就是一种能量，也希望这个能量场在这首歌里传递给大家。我觉得当你听完之后，一定会感觉到就是全身的血液都在快速的流动着，就连走路的步子也能再轻快几分。
0: 哎，我们希望通过这首歌呢，表达我们对大家的期待和祝福，就是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做自己的太阳，照亮自己，温暖自己。这首歌就是大张伟的一个 Nice。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的心里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那首好心情。为什么呢？因为来自江苏苏州的橘子汽水说了他的故事。他说，我想把好心情送给我最好的闺蜜阿萌，我们俩认识快10年了，从高中同桌到现在合租室友，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和她一起窝在沙发上，一边吃外卖一边聊今天遇到的事儿，有她的日子在，连阴天都不觉得无聊。
0: 这么多年的闺蜜情可以说是神仙姐妹了。我们在跟自己的闺蜜相处的时候，主打的就是一个零负担，谁也不用说硬要找一个话题非得聊点啥，空气哪怕是安静的也是温暖的，随便聊上几句也可以，那些工作中的生活中的积攒的情绪，只要她在，留着耳朵给我就都抚平了。
1: 让我们一块来听来自于路虎和西林那一高演唱的这个版本的好心情。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安徽合肥的杨树下的你留言说，前阵子老朋友从外地回来，约着吃了顿饭，聊起当年一起追过的姑娘，他笑了笑说，那时候要是胆子大点就好了。我也笑了，现在不也挺好，各有各的日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想着那首《刚刚好》，有些关系停在恰到好处的位置，不用刻意拉近，也不用勉强留住，能坐下来笑着聊聊过去就已经很好了。人生哪能处处圆满，刚刚好就是最好的安排。
1: 看得出来这位朋友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啊，是时间帮你打磨出来了这份通透，真是这样。人生呢，的确不是每个故事都会有完美的结局，有些停在恰到好处的位置，就是刚刚好。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

0: 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上吧。
16: 两万，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9: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猎奇炒年糕留言说，特别想听那首《卡拉永远 OK》，
18: 特别好听。
19: 记得1989年我上初一，那个年代啊只有磁带，所以生日那天老爸送了我一部随身听。为了刻录一盒校长的磁带，我去学校对面那家音响商店花了15块钱完成了心愿。那个年纪真好啊，简单快乐，无忧无虑。
18: 不管小雨杯，卡拉永远 OK， 真的特别有年代感的，就是磁带、随身听、翻录，就这些词儿，可能对于现在的年轻朋友来讲都觉得特别的陌生，但是对于我们这些80后来讲，那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
19: 虽然现在我们更方便了，我们动动手指啊，就能够非常简单的在各种网页平台上享受到音乐的快乐。但我确实也真心的觉得，快乐本身从不拘泥于任何的时代或是物件，我们获取它的方式或许不同，但咱们内心同样的幸福。
18: 因为现在10后可能也会问你们，哎，你们当时用的 MP3 是什么呀？对不对？我们也希望大家伙都能够一直保有这份热爱生活、感受幸福的心。我们来听这首《卡拉永远 OK》。

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我们来认识这位来自于福建福州的网友圆的小燕子，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啊，我特别想再听一遍好风吹进生活里。最近我搬了新家，虽然不大，但是有个院子，周末的时候约上三五好友，在院子里摆张桌子，烤烤串

0: 聊聊天，风一吹特别舒服，感觉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不用大富大贵，简简单单就挺好。
1: 听着真的让人觉得有点羡慕啊！
2: 烤串儿，
1: 我觉得那个就是首先啊，听着这个好吃的，咱就到点儿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听着那份和朋友相聚的轻松快乐，唠着嗑，简简单单的，你就能感觉到，这就是烟火人间，好友相聚，向往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嘛。
0: 对，我们常说说简单的生活最难寻，因为真正奢侈的不一定是物质。而是我们能够实实在在地拥有慢下来享受烟火的心情。
1: 那祝这位朋友的小院能好风不断，美食无限，好友常相伴，好风吹进生活里，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们。

0: 今次系你哋第一次上妆，讲代表晒高装武士，就系要表现醒狮喺山中采青嘅过程。你哋嘅对手唔再系其他狮子，而脚下嘅路，注意每一步都要行出醒狮嘅精气神。
1: 师傅啊，咁我哋究竟应该点行啊？
2: 系咪有大招噶？
0: 听我心入边把声，系病猫定醒狮？
3: 醒狮。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那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刘天意留言说，第一次听一次就好，是和我爱的人在电影院里，那个电影把我们都看哭了，从此以后我就爱上了这首歌，而现在他却不在我身边了，可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眼泪还是会忍不住流下来。我想说，这么多年我从未忘记过你。
2: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边都会有一首自带回忆功效的歌，有些歌回忆起来会让你开心，有些歌再次想起会让你黯然神伤。如果那份回忆刚好啊是如此的深刻，那么放不下其实也是很正常的，所以也不用逼着自己一定要去释怀，我们坦然接纳这份念想就好了。
1: 是的，也希望你能带着这份独家记忆坚定地继

继续往前走，好好的经营自己的生活。那同时呢，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威克里和劳安也点播了这首歌曲，那我们为大家一起送上这首《一次就好》。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远山留言说，我想把爱要有你才完美送给琳琳。我想说感谢这场相遇，我有很多很多话想对你说。在打出这段话的时候，在看到你分享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就红了。只有分开了才知道你已经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了，我真的好想你。
1: 人跟人的缘分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拥有的时候呢，它就像空气一样，我们总是察觉不到它，总觉得日子还长，机会还多，可是真等到分开了，我们又会后知后觉的感觉，对方好像是种下了一颗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随着岁月慢慢的生根发芽，但我们再回不到从前了，那种遗憾扑面而来的感觉确实让人心里酸酸的。
0: 而这份遗憾的发生，是让我们学会以后真的要好好珍惜。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

0: 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好棒哦！这里的表演很精彩，我左右两边的两个机器人很厉害，台上的男孩女孩很帅很可爱，还有这里刷游戏的朋友，现场的朋友很帅，谢谢。

0: 小的朋友，能不能给我你的荧光棒？
1: 喜欢你在乎的表情，尤其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针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2: 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28，400-028-7128，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